0: 老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朝鲜方面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并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航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6号对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的沙提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

0: 美国俄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撞袭击，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美国官方消息，零售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六号在迈阿密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日本方面六号消息，两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在冲绳县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这两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官员当地时间七号凌晨介绍，一辆载客大巴六号晚在信德省坎德科特附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然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六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

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

0: 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1: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2: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此次斡旋距离和平还有一定距离。
3: 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提供便利的条件。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来创造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让步，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达到一致。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地质灾害发生区江西遂川的天气。今明两天呢，这里都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1-22度。那今天呢，我们还进入到白露节气。一般到了这个时节呢，秋天的气息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蔓延，城市当中像北京、郑州还有济南等城市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进入到秋天的。而在南方呢，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呢平均的高温日数是只有一两天的样子。那今天白露，今年白露刚开始的这几天呢，南北方的天气应该说还是比较应景的。在南方高温相对有限，主要呢是分布在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则是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那在北方呢，天气就会更加凉爽了，甚至会有点冷，因为呢眼下是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的，昨天西北地区是已经率先的降温了。那今后三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的东移南下，像华北、东北还有黄淮等地也会陆续的感受到快节奏的气温变化。城市当中太原和郑州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速降到只有17-18度的样子。不仅是最高气温方面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也同样会明显的走低。那降温的同时呢，不少地方还会下雨，像今天在青海、甘肃往东一直到河北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普遍都是会下雨的。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城市方面，兰州今天有中雨，北京、西宁和西安都会有小雨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静。
1: 好的，胡晓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6: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已经高达30%了。但是呢，老牌的上证指数 它的第一大权重仍然是金融业，占比23%。那么这三驾马车我们讲了两驾了，还剩一个谁呢？就是银行业。本来呢预期并不高啊，能保持收入不掉，跟上 GDP 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报表出来之后，银行的业绩啊略超预期。我们来看看数据啊，42家上市银行收入增幅的中位数是5.5%，而国有6大行中报收入同比增长9.2%。优质的城商行呢增长更快，同比增长了13%。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银行业绩突然大幅改善了呢？那这就要回到银行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型来说了。银行这个生意啊，最极简的收入模型是息差乘以贷款量减去信用成本。我们为了简化啊，什么手续费啊、中间收入啊、投资业务，我们都暂不考虑，我们就只谈经典的存贷款业务。这个息差呢，就是贷款收益与存款成本之差。贷款量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发了多少钱的贷款出去。信用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利润去填坏账的坑，也就是坏账的成本。所以银行的这个生意模型上啊，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变量是什么？其实是息差和信用成本。而贷款量呢，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贷款量一般跟随 GDP 自动增长。好，那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贷款自动增长。我们假设啊，银行跟随经济发展，它每年的贷款自动增长5%，那问题就来了，这5%的贷款增长能不能自动变成利润的增长呢？答案是不能。

0: 这是因为它和信用成本这两个是干扰率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息差在逐年减少。那么净息差减少对利润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算一个小账啊，假设头一年的净息差是 1.6%， 第二年的净息差呢降到了 1.5%， 1.5% 的净息差之下，即便你贷款增长了 5%， 但是你算个总账，银行的利润依然减小了大约 1.6%。 所以这就能看出来，息差端啊，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能把你那个贷款增长的好处全部给抵消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银行的息差端能维持不变，那么它就能立马受益于贷款端的自动增长。今年以来，银行业的息差自打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拐头向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银行的息差不再下滑了。一旦息差这个最重要的拖累项它不再恶化，那么银行的收入端就会自动受益于贷款增加重返增长。随着息差企稳，银行的叙事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本质性的变化，它从过去的坏账叙事变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增长叙事。从过去几年对坏账进行定价，当下已经转向为了对增长进行定价。增长意味着银行造血能力增强，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和新行业的成长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由成长来进行化解。正所谓万业之母银行业，希望它能给国计民生创造更大的福祉。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3: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我们的现实生活需求急需要哪一类的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育老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5: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4: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5: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4: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

0: 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皇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1: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0: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

0: 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
1: 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0: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1: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3: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来没有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了上千人的接力。
6: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被资助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跨越20年的双向奔赴和以生生不息久久回响，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7: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5: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8: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5: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7: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5: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

0: 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1: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2: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3: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

0: 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1: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金色的车身，蝶翼式的车门，没有后视镜，甚至没有方向盘，行驶的时候全靠摄像头视觉和传感器。这就是最近美国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央视频直播间的大屏幕啊，能够看到这辆车的样子。很显然，这和我们国内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7: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但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了调查。但采取的方式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那么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这种监管模式又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 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辆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9: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啊、还有加速踏板啊，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那你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满足要求，其实是不能上路的。这个车如果是民用车辆，那就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卖，上不了牌照。 CyberCab 它不是面向私家车市场的，它是商用运营，所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没有叫停它，是对它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结果特斯拉的这个车呀不满足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示文件正式叫停了。现在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8: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

0: 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1: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两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0: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对它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是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它自己去试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5: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6: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7: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6: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8: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6: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9: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 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6: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9: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6: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9: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浮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6: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9: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迎战捷克女篮，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进加时，最后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10: 别着急，14秒，白子成功率差2分，看看这一攻，张曼曼。再给杨舒云夺进去，上了，打进，打进了。
11: 最后21秒落后5分，这是中国女篮在昨夜面对的绝境。如果输掉对阵捷克队的比赛，这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球队小组出线形势都将岌岌可危。但最终无畏金蓝的中国女篮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先是罗新玉的3分球，紧接着是杨舒雨的突破上篮，硬是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其实本场比赛之前啊，外界就把这场和捷克队的较量看作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生死战。对手捷克队呢，尽管首战不敌意大利队，但是擅长身体对抗、挡拆配合、外线投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场比赛呢，我们派出了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的首发。上半场比赛一上来，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韩旭连续打中2分，率领中国女篮打出了一波6-0的小高潮。不过捷克队里突外投，随后轰出了13-0反超。首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次节啊，两队的进攻效率其实都有下降。杨舒雨反手上篮成功，捷克队3分回应，韩旭再投3分，两队持续拉锯。此后，捷克队通过强烈的前场篮板打出了一波8-0，半场战罢，中国女篮33-41暂时落后。下半场，罗新玉弧顶3分打进，韩旭随后3分同样命中，我们将分差一度迫近到2分。随后呢，中国女篮这边又开始连续失误，捷克队稳住局势。三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末节一上来，咱们就打出了一波5-0追平比分。此后两队战局焦灼，最后时刻中国女篮进攻再度陷入停滞，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开头说的21秒5分差距的绝境。 所幸啊，熬过了这波险滩，进入加时赛，中国女篮的体能更占优势，姑娘们一鼓作气，74-70收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精神意志以外啊，纵观本场比赛，我们不得不承认，和上届拿到亚军的中国女篮相比，目前这支以老带新的队伍锋线处理球能力偏弱，后防线王思雨有伤，李媛状态不佳，张曼曼似乎也还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找到感觉。而捷克队的全场比赛拼抢凶狠，疯狂的在外线出手三分，他们对于张子宇的围剿也很有效果，这也是全场比赛我们打得很正。

0: 挣扎的原因。好在下半场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效果不错，为球队稳住了基本盘。但有持球能力的球员有限，外线得分不稳定，缺乏锋线尖刀，这些问题仍然不容回避。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处于 D 组的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意大利队。若能再胜，大概率呢将以 D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并在八强赛附加赛中对阵 C 组第三，胜者将进入八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6: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7: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

0: 活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河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电燕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期，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之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宴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河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半首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1: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外贸增速继续加快，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八月外贸成绩单如何？进口、出口又有哪些新亮点？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带来报道。
3: 七月八月暑期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稳物价、扩内需，央行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逆周期调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商品供应，夯实物价平稳运行基础。已经公布的七月物价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是主要拖累。八月份 CPI、PPI 数据又将表现如何？本周三上午，我将对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1: 本周三，财政部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为您关注。
2: 进入九月份，超长期特别国债迎来密集发行期。除9月2号、9月4号以及9月9号之外，按照发行安排，9月16号，财政部还将进行一次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续发行工作。在持续发行的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也在有序下达，稳扎稳打的发行使用节奏，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稳增长信号，为四季度经济运行筑牢政策托底基础，也让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效能能够在更长周期内持续释放。有关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下达情况，我将实时关注，带来报道。
1: 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等多路记者将为您关注。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 456家为世界500强。

0: 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成果发布厅里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此外，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服贸会将展现未来生活哪些新方案，我国服务贸易又将如何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本周，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四、周五，APEC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继2014年后中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这一会议。会议聚焦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人工智能加能源、亚太能源协同共治三大优先方向。 国际方面，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美联储主席沃什上月末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加息压住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份数据备受关注。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跟踪报道。
2: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日程，8月份CPI将于美东时间11号上午8点30分，北京时间当晚8点30分发布。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CPI同比上涨3.4%，核心CPI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中，就已有3人投票支持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也表示，
3: 若不能确信通胀回落到2%，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那么沃什会不会把这份数据当做加息的依据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王东宇、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2: AI，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哎，燕之屋我知道啊，
4: 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
1: 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2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262669，400-8262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0: 充分表明，共商
1: 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

0: 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5: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6: 心该只给缠绵绵。
4: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4: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8: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9: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4: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0: 这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0: 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4: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4: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8: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9: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0: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1: 我们将抓紧修缮

0: 但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

0: 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 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 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 与9月水平相同， 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 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
1: 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 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 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 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 为2.52%。
3: 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 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3.4%，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仍明显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 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声声不息。
0: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 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
6: 待仓廪丰实，立满秋光。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

0: 拜卤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八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志已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四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9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事发后，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控制现场。阿克顿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作用下，明天到后天，北方大部分城市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其中北京将降温5到7度，太原将降温8到10度，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
0: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已经将附近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和学校等地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们的饮用水、快餐和居住、医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未来几天江西大部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结构的稳定。
0: 灾害发生以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以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

0: 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1: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 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2: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 5台挖机、1台装载机， 连续作业15个小时， 抢通了民坑村到石架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 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
3: 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
2: 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4: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基接力、疏河导流、挖填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照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截至9月5号18点， 灾害已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发现遗物993件。 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斯人、何小月报道。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 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 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体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巡、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
7: 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 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3: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陵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4: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7: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8: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9: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8: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
9: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8: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9: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8: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 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9: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10: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9: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5: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0: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9: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

0: 弄出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探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福建土楼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2: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3: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4: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3: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5: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3: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6: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3: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6: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

0: 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1: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0: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扶撞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0: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东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东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的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六号下午乌美双方进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谈。当晚乌美团队继续与英、德、法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佛得角总统内维斯当天也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葬礼。这起事故5号发生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今天进入白露节气，白露过后昼夜的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应该特别关注身体保暖。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指的是不要让身体，尤其是肩背腰腹等部位直接暴露在凉风中，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的人群尤其要加强保暖，减少寒冷的刺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随着夜间露凝而白，暑气渐消，作物迎来了秋时丰美的黄金收获期。
1: 在我国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不仅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亲密交融，更有一地因最早引种葡萄而得名，葡萄城。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通过繁复华丽的葡萄纹饰、极具价值的石辽记载，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白露节气图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夜夏和秋吹，惊看两鬓毛，养修阴野鸟，为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告劳。敦煌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一首《咏白露八月节》精准描绘了白露时节秋气渐重、冷热交替的自然物候。民谚有云：“白露下葡萄，秋分打红枣。”白露正是葡萄最为香甜的

0: 加条件。追溯历史，西域大渊国的葡萄种子在汉代跟随张骞传入敦煌，从此在这片绿洲扎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献呢，是沙洲一周地志，那么它里面呢特意记了一个地方叫葡萄城。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葡萄城呢它本身就是很盛产葡萄的一个地方。当时这个西域人呢，中亚人他们应该是很擅长种植葡萄的，那么像葡萄城呢，它是归属沙洲管的。在这个时候呢，葡萄其实在敦煌就已经扎下根了。
0: 在白露节气前后大量成熟的葡萄，也给石窟艺术表达给予了丰富的灵感。赵小星说，在古代，葡萄与葡萄藤被人们寓以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美好愿望。画匠们将这一美好期盼化作笔下精妙的艺术语言，创作出极具丝路风情的葡萄纹样。
1: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这个西方人，他们都是认为葡萄是一种丰收多子、家庭幸福美满的象征，所以呢就是很喜欢绘制这个葡萄纹。我们在唐代的壁画当中，尤其在藻井和边饰当中呢，就能看到很多呢葡萄纹的绘制。比如说

0: 的美味。赵小星说，在古代，葡萄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水果，也是养生佳品。
1: 敦煌文献当中呢，还有一件文献叫《食疗本草》，专门就是去讲各种食品它的好处应该怎么去吃。它里面特别讲了葡萄，葡萄吃了之后呢是可以益脏气的，而且还特意提示呢，葡萄籽儿呢是不宜多食的，吃多了呢人会觉得有点心烦。
2: 白露至，秋意浓，酒酿香。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时令，白露素有酿酒尝秋味的传统。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千年古村灵山村的村民沿袭百年古法，把握白露最佳时令酿制酒酿，以一碗清甜醇香的秋日甜酒传承古老民俗，留存乡土味道。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灵山村，青瓦古巷错落有致，秋日清风裹挟着淡淡的糯米酒香弥漫在古村的街巷庭院之中。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灵山村村民叶建平：
4: 我们灵山村一直以来都有白露做酒酿的传统，手艺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白露季节发酵出来最好，
3: 采摘山间野生腊寮草，加工制作古法酒曲，取山泉水浸泡糯米，待米粒吸饱水分后沥干，放入木甑，旺火蒸至软糯透亮，出锅后再次淋上山泉水，快速摊凉，再将腊寮草酒曲碾成粉末，均匀拌入糯米饭，装入瓷碗里压实，中间留出酒窝，盖好缸盖，保温封缸，静待自然发酵。经过一日多的静置等待，陶缸中沁出清甜酒汁，米粒盈润饱满，地道的灵山酒酿便酿制完成。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灵山村村民叶建平：
4: 灵山酒酿都是纯手工制作，不用机器，不加添加剂，糯米要洗干净，蒸到位，温度要把控好。
3: 经过24小时自然发酵，蒸熟的糯米充分糖化，酿出的酒酿清甜绵软，温润回甘。米酒醇和细腻，温中寒热，自带秋日独有的清爽风味，既是当地人秋日润燥的家常美味，也是待客迎宾的特色佳品。黄山市市民盛诺诗：
5: 秋天天气干燥，喝一碗冰镇酒酿，清甜解渴，入秋吃上一碗，这也是我们秋天的独有味道。
6: 这几天新疆各地棉花进入全面吐蓄期，也是关键的脱叶期，广袤棉田将迎来从遍野绿珠向银白花海的转变。为了让棉花更干净更齐整地实现保营保蓄营桃，棉农们要在棉花收获前一个月喷施脱叶剂。
2: 在新疆五家渠市，今年当地首次大规模的使用植保机器人进行脱叶剂喷肥作业。我们下面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据你在现场观察，机器人作业是否顺利？棉花又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脱叶的处理呢？
7: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五家渠市的芳草湖农场。今年呢，当地共种植了61.8万亩的棉花。眼下呢进行了全面吐蓄，棉田里啊现在正忙着喷施脱叶剂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智能植保机器人。它们的颜值看上去很高，白色的机身，黄色的双臂，还有红色的喷头，身高3.2米，体重4吨，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看上去非常的轻巧。它的四个轮子前有像鞋拔子一样橙色的分行器，那作业的时候呢可以把前面交错的棉花分开，避免伤害到蜘蛛。黄色的双臂展开共有12米，有上中下三层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作业啊，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棉花的叶子密密麻麻有很多层，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气孔大多数呢都分布在叶片的背后，大约每片叶子有几十万个，它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吸收药肥的主要通道。那如果脱叶剂只打在上层的叶片或者是叶片的正面，它吸收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但这种全方位的喷施作业呢，脱叶率可以达到 99%。

0: 了40台机器人分到不同的地块来抓紧作业。他们可以在夜间作业，一台机器人24小时能够完成500亩到800亩的棚室面积。那说起来为什么要拖曳呢？我们在现场还观察到棉花吐絮啊，它不是一次性集中吐絮的，同一株棉花有的棉桃呢已经吐絮了，但有的棉桃还没有开裂。那这个时候如果把叶子全部脱掉，就能让棉桃获得更多的更好的阳光和养分。那收获的时候呢，叶子也不会卷入采收机污染棉花，来影响棉花的品质和售价。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哈，就是这些脱曳剂会不会对棉花棉桃或者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产生影响呢？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专家，这种脱曳剂呢，它是一种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通过调节植物体内的激素，让棉花呢在叶柄的基部，也就是叶子和杆部结合的地方呢，形成一个离层，促使叶片在枯萎前就自然脱落。那这样脱落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蜘蛛的全部营养供给棉桃，让它集中吐絮，加快生长。一来呢，为下一步的机械化采收做准备，同时也能够确保棉农有更好的收成。那这些机器人在作业的时候啊，还能依靠算力对棉花的长势、伤情、病虫害等等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除了喷施脱曳剂之外呢，还可以按不同的农事需求，挂载播种、除草、采摘等不同的作业模块来执行不同的农事作业。可以说它的应用啊，不仅见证着今年当地万亩棉田褪去青绿、近代白色丰收的过程，也见证着科技带来的巨大变化。那有了这些植保机器人的助力，今年当地这61.8万亩棉花的脱曳剂喷施作业在9月10号就能全部完成。主持人。
1: 嗯，好的，崔宁。市场飘香，码头抢先。开海之后，青岛的菜场与码头同步热闹起来，市民游客纷纷挑拣最新鲜的时令海货。白露节气到来，虾蟹入锅，鱼贝上桌，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地道海味从浪尖直达舌尖，这是属于青岛的秋日盛宴，也是最踏实的烟火气。我们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2: 随着开海大幕拉开，青岛各大农贸市场迎来海鲜销售高峰。在康定路农贸市场，梭子蟹凭借晨起离船、午间入市的极致新鲜度，成为市场的头号热门。上户郑女士：
3: 我要这样的锅盖肥的就45，大一点的45，就要小一点的这样的35，今天卖了300来斤吧。
2: 开海的鲜味不止在蟹堆里翻涌，几步之外的鱼摊上，冰堆码的齐整。鲈鱼、黑头鱼、鸦片鱼鳞片泛着荧光，商户李大姐一边忙着给老主顾们打包，一边念叨着开海前后的变化。
4: 这个野生的鲈鱼30，黑头鱼成串
5: 22点，
4: 这都野生的，还有鸦片鱼都是近海的。开海之前没有这种鱼啊，都是买养殖鱼，现在开海以后买野生鱼。
2: 码头上是另一番光景，在崂山区沙子口国家渔港码头，渔船靠岸不到2个小时，成筐的螃蟹、皮皮虾和墨鱼便被围拢上来的顾客分享大半。大家蹲在卸货的筐子前精心挑选，图的就是那口船头鲜。码头商家郝女士介绍说，今年开海货足价稳，批发价比往年同期亲民不少，皮皮虾、墨鱼都是抢手货。
6: 吃些虾现在都30，这是墨鱼很便宜，都20，都刚上来。
2: 市场挑的热闹，啤酒屋的灶台也是热气腾腾。傍晚时分，王先生一家拎着刚买的海鲜径直走进老城区一家啤酒屋，随着买海鲜加代加工。

0: 打开了渔获的丰收季，更是翻开了青岛人餐桌上最先最暖的烟火气。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
0: 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 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仓廪丰时，立满秋光。赤峰敖汉旗
2: 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过几百亩巴黎，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尝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
0: 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在刚才的录音当中，大家应该听到了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那这个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双燕纹赋予了这件小小的梳妆盒怎样的浪漫，如今的新中式婚礼和这件银盒又有着怎样的文脉关联呢？
1: 一起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鎏金双燕纹银盒。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银质温润沉静，鱼子纹细密铺底，河面双燕踏莲衔胜，身姿灵动温婉，赞纹鎏金尽显盛唐匠心天成之美。 盛唐开放包容，自丝路传来的垂叶技艺，此时已在长安炉火纯青，搭配华夏本土传承已久的鎏金工艺，造就了其轻薄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盒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殿宴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 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 五为请期，男方则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之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

0: 忠贞，白首同心，院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河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半首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向服务站，
9: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子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通常呢，白露节气期间，北方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昼夜的温差不断加大，长江沿线偶尔还会有高温出现。不过啊，这个出现的概率整体是在减少的。另外呢，台风还是处在一个活跃期的，沿海地区呢要警惕台风的侵袭。今年白露刚开始呢，虽然说海上还有台风科罗旺的活动，不过呢它正在远离我国，对我国的风雨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希望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呢它会给北方很多地方带去大风、降温和降雨。像今天呢，在青海、甘肃往东一直到河北，另外还有黑龙江和吉林等地，普遍都会有降雨出现。这其中在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后两天的时候呢，较强的降雨会继续的影响到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的中南部等地。同时呢，不少地方还会刮起6到7级的阵风，秋风秋雨会天秋凉。今后三四天，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会普遍降温8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超过12度。城市当中像太原还有郑州，预计到了后天的时候呢，这两个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17-18度的样子，大家要适当的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9: 好的，胡晓丹。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据了解，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方面有媒体评论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当地时间9月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此前曾担任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此刻提示：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的人才缺口超2000万。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俄总统重申愿寻求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总统称与美国特使等人举行实质性会晤，美方斡旋距离和平还有多远。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关税对打正式开启，双方还能否重启谈判？美加盟友关系还剩多少信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6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

0: 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1: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2: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此次斡旋距离和平还有一定的距离。
3: 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提供便利的条件。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来创造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让步，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达到一致。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4: 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1: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六号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探访当地遭美军袭击的现场情况。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

0: 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呢美伊冲突持续，就在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击沉了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遥控潜水器。此外呢当地时间5号晚，卫队海军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在其他地区的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北美，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3: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 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4: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6: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

0: 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2: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

0: 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2: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

0: 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意大利女篮。这场比赛直接决定小组第二的归属，也决定附加赛的对手档次。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也介绍一下中国女篮的出线形势。
3: 好的，主持人，中国队同意大利队的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45打响，这也是D组最后一轮的较量。此前两轮打完，美国队2战2胜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直通8强。捷克呢0胜2负，提前出局。中国和意大利同为1胜1负，中国队因为净胜分的劣势暂列小组第三。根据赛制，小组第二和第三都需要参加交叉附加赛，争夺剩余的8强席位，所以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附加赛资格。最后一轮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结果将直接决定我们是以小组第二还是第三的身份晋级。如果能赢下意大利拿到D组第二，附加赛就要对阵 C 组第三，大概率在波多黎各或者土耳其之间产生。这两支球队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中国队晋级八强的概率相对就要大很多。如果输给意大利，落到D组第三，附加赛就要对阵 C 组的第二，大概率是澳大利亚或者比利时。这两支呢都是世界强队，中国队冲击八强的难度自然也就会高出不少。中国女篮想要赢下意大利，首先是要控制失误。上一场对阵捷克，全队多达29次失误。面对意大利的高压防守，减少无谓的失误是赢球的前提。其次是要激活内外线联动。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缺席，韩旭需要延续内线的统治力。包括外线杨舒雨、罗新玉，他们能否提供稳定的三分火力支援，也将是破局的关键。总之，中国女篮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全力拼下意大利，就能在附加赛占据有利位置，为挺进八强铺平道路。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约800万新生儿出生，其中约6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若未及时有效治疗，严重高胆红素血症可导致胆红素脑病，造成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害，甚至危及生命。目前光疗是

新生儿黄疸最普遍的治疗手段。光照治疗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备输出的辐照度是否准确，光照是否均匀。参数偏差过大，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可能对新生儿皮肤、眼睛造成损伤。此次发布的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明确了婴儿光治疗设备的剂量特性，规定了校准条件、校准项目以及校准方法和结果表达，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指引，让新生儿得到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体育方面，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连续第3次夺冠。凭借本次夺冠获得的积分，白雨露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此刻提示：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

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的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的应届毕业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1: 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的项目。
1: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如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0: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黄丽。
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6: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5: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6: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5: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6: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前

0: 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一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1: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3: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3: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2: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5: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以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1: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6: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2: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6: 我们也在想， 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2: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4: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

0: 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
1: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管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皇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0: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1: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3: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0: 当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到白露节气，冷空气是越发活跃。其实呢，昨天冷空气就已经开始影响到西北地区了，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的幅度超过了8度。那今后三天呢，冷空气的脚步会继续的东移南下，从西北地区的东部一直到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都陆续会开启降温的模式。那在这次冷空气影响的过程当中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创出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低于15度。那这次降温呢，将会推动更多的地方完成夏秋季节的转换，大家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那跟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大风和降水，今后三天北方很多地方会陆续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有6到7级。同时呢，像今天在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北，另外还有黑龙江和吉林等地普遍都会下雨。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呢，明后两天较强的降雨会始终影响到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虽然说呢，这次的降雨总体来看是一个相对和缓的，但是啊，上述这些地方呢，地质条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0: 好的，小丹。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0: 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1: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表示，该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如此设计纪念碑是正确和符合史实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本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涉及审查程序的适用、潜在竞争约束的判断、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当地时间六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当地时间9月6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80.9%。此刻提示：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2: 线上线下联手作案，大肆套取医保资金，职业骗保人组织诈骗医保基金1000万，首犯获刑18年，如何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一名老师，一群孩子，深山微笑，点亮求知星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2: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新闻进行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具体提出了哪些目标呢？
9: 好的，一鹏。那么历史经典产业呢，其实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决策部署，那么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是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那么今天的这个文件已经向全文向社会公布。那么其中呢也明确提出，据不完全统计呢，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的规上企业数量呢，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2.5万家，从业人员数是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是约8万亿元，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那么当前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的产业格局深度重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聚焦加

0: 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那么意见提出的两阶段发展目标，一个是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的规模特色产业集群。那么到2030年呢，会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嗯，一鹏。
1: 嗯，那围绕上述目标，意见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呢？
0: 嗯，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呢，从发展来说，围绕上述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呢，意见是系统部署了5方面的重点任务。首先是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呢，提出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的分类培育等任务措施，筑牢产业发展根基。那么在产业传承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呢，提出了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措施，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呢，也是提出要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与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嗯，一鹏。
1: 嗯，历史经典产业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载体。那么接下来工信部在释放历史经典产业消费动能、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表示，当前呢，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那么，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的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呢，也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呢，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也就是在产品创新上呢，会让经

0: 是知名品牌时尚机构跨界合作，来推动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功能结合起来，来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的高附加值产品。那么在消费场景上呢，也会把体验做活，也就是说如今的消费不只是买产品，更是买场景、买氛围、买情绪的综合体验。那么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等等呢，来开设创意集市、智慧体验门店，把原来的传统手艺呢，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得到。还有就是在渠道流通上呢，会让好物更近，也就是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品名品方阵等方式呢，来梳理全国的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图，来鼓励地方和这个不同的区域呢，来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区，整个呢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海内外的消费者呢，都愿意为我们中国的经典名品买单。一鹏。
1: 好的，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5年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多人，

0: 据医保药品。这些职业骗保人还伙同互联网医院医师，在网上大量虚开医保药品，倒卖给非法收药人。伙同医药代表在药店虚开药品后，再由医药代表低价回购，获取高额销售提成。他们还伙同门诊部经营人，以开具中药影片为名，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行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
1: 司法机关全面梳理职业骗保人医保凭证使用的互联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和连锁药店三大渠道，厘清他们的骗保模式。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铁镇分析，
2: 他们主要有四种骗保模式：线上医院虚开药加线下转售，药店虚构用药需求加低价回购，还有线下空刷中药影片以及线下开药倒卖。那么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对四类犯罪事实呢分别审查，客观评判各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地位作用及犯罪情节，确保对医保骗保及关联犯罪的全链条精准化打击。
1: 在医保部门支持配合下，检察机关构建数据引导侦查模型，固定证据、图表厘清事实的审查模式，发现漏犯漏罪。王小贝说，
0: 我们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调取涉案医保凭证持有人的医保

0: 会行贿企查，依法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后涉案人员真诚悔罪，公开道歉，并支付了公益诉讼赔偿金，全力修复受损社会公益。
1: 检察机关以柴某竹等人犯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对范某婷、孙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1月20日，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分别判处柴某竹等人有期徒刑18年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判决已生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表示，
2: 所谓职业骗保人呢，是以非法获取医保基金为目的，长期多次或者呢组织化实施欺诈骗保的这种个人或者团体，他们呢通常是比较熟悉这种医保政策和业务流程，通过各种欺诈的这种手段来系统性的骗取医保基金，作案的链条长，隐蔽性也强。所以呢，在办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检察机关呢就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啊医保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大数据模型的开发运用，通过数据监测、平台协作等等这些手段呢来强化侦查取证，从而夯实案件的证据基础，确保呢对医保骗保犯罪的这种全链条的打击惩治。
1: 检察官提示公众，街头收药的广告、微信群高价求购药品消息，以及陌生人搭讪、剩余药品变现等，都是诱导广大参保人多开、虚开、转卖套现的违法套路，更不要将医保卡、医保凭证借出。
2: 非法贩卖医保药品呢，是触犯法律红线的，依法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参保人一定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这种医疗信息或者呢医保凭证密码，拒绝租借的这种要求，拒绝非法获利。任何参与骗保的这种行为呢，都是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者呢行政处罚的责任。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贵州贵定县的大山深处，有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和一群孩子。为了山里的娃娃，乡村教师陆长文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4年，托举着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也践行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初心。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张杰、贵定融媒记者杨澜的报道。
5: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一个字一个字在指着哈，我是中国人，这里
6: 我是中国人。
7: 新学期伊始，在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盐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5: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7: 从盐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距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盐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深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

0: 习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森山村盐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1: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0: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2: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3: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啊，沪市在高开之后出现了回落，不过呢，深市呢是却呢出现了一个背离的走势，深市呢是逐渐的走高。上午呢，沪市报收3920.7点，下跌了9.32点，跌幅是0.24%，成交5782.9亿元。深市呢是明显强于沪市，深市上午报收13703.21点，上涨了186.24点，涨幅1.38%，成交6645.5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12000亿。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同期是增加了75亿，今天的创业板指呢是明显强于市场的大盘平均走势，创业板指平均上涨2.63%，深成指呢是在比沪市强的基础上，科技相关的板块明显的是走强，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工业机械、农业、餐饮旅游。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煤炭、保险、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银行、贵金属。概念股中，富铜板、元件、光模块，还有高频 PCB、光电路交换机、交换器、电路板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6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采掘、PTA、煤炭还有石化精选，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68%。市场出现了分化，科技股大涨，目前呢市场人气还在回升当中，建议投资者关注前期超跌的科技成长板块里边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嗯，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护月琪、王月，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作战啊，天然氧吧。
1: 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0: 当归、
2: 枸杞、
0: 黄芪。
4: 哎，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看？
1: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能力验证是国际通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控制手段，以测试结果评价机构人员、仪器设备、检测方法、环境设施等综合技术水平，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体验和校准，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体检和校准。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派遣专家小组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白露节气，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的脾胃经过夏天的损耗，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激凌、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的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的食材过量食用容易损耗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还要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总统重申愿寻求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克兰总统称与美国特使等人举行了实质性会晤。
1: 专家分析，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形式大于实质。
0: 伊朗警告对伊侵犯将遭到更猛烈的回应，并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禁区。
1: 总台记者探访伊朗婚礼遭袭事件发生地希里克，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7: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6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0: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了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7: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三小时会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久霍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
1: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8: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式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 在三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

0: 伊朗试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当地时间9月1号， 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 造成多人死伤。 6号， 总台记者李建南前往遭袭现场， 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 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 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 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 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 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 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 对美国而言， 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 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3: 当地时间6号，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 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1: 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 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3: 当地时间6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 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 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隐形战斗机 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6号，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 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 与9月水平相同， 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 6号举行线上会议， 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 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 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 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6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6号当天，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

0: 格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已致超100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3: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
1: 美国一架货机在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导致5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年后两天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欧洲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从北欧、西欧向东向南铺展。那后天的时候啊，降雨就会波及到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还有中欧的很多地方。总体来看呢，强降雨不算多，主要呢是明天的时候在挪威西部、瑞典北部，后天呢在芬兰、瑞士、意大利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啊，年后两天英国、法国、德国等地风力会逐渐的加大，会刮起5到6级的风，局地的阵风会有7到8级。另外呢，受到冷涡盘踞的影响，年后两天俄罗斯的西部会多阴雨天气，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而在东欧的西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呢，是位于两片雨区中间的，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年后两天多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晴雨分布的影响，年后两天呢，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降东升的这样一个走势。那随着降雨的增多，西欧、中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气温会走低，累积的降温幅度有4到8度。到了后天的时候，像英国、法国、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以下了。而西班牙大部地区呢，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呢，在东欧西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明后两天有阳光的助力，会出现明显的升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3: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2: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弗林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称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一名随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6号告诉记者，自本轮冲突3号爆发以来，已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而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此外，一名匿名政府军官员对记者说，胡塞武装6号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北方地区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明天清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未来10天，黑龙江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国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1: 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0: 特斯拉赛博出租车刚上路即被调查，美国监管部门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藏着多少隐患？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将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加拿大的等额对等回击。
2: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3: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5: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3: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6: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3: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 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7: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8: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7: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于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9: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3: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10: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3: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4: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3: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1: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4% 至 44.5%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了该党参加德国州议会选举以来的最好成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一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芬毛。
13: 默茨上台时曾提出要把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减半，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又明显上升。目前，其他政党还没有真正找到应对德国选择党的有效办法。
12: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2: 这次选举结果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的分析解读。
14: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阻隔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

0: 方向盘，行驶全靠摄像头和传感器。
1: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调查，但是采取的方式却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
0: 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监管模式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 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3: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呢、还有加速踏板呢、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那你没有这个东西。

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

0: 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1: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两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0: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对它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它自己去试错。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赵九霄、王悦、护月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

0: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召开。记者了解到，昆盟框架这一全球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成果，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路线图，确立了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会议分享和执行保障的长期目标。目前已有172个缔约方提交了与昆盟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目标，新增1.93亿公顷土地纳入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受保护的陆地面积增长超过2%，海洋面积增长近3%。昆盟框架的目标承诺正切实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成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2025年能力验证工作聚焦食品、家用电器、水质等国际关注度高的项目，共有来自29个经济体的91家高水平检验检测机构参加。通过构建验证、整改、提升闭环，有效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验室提升技术能力，夯实国际检验检测互认互信基础。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6号在柏林结束小组赛第二轮争夺，卫冕冠军美国队以55-52险胜意大利队，提前锁定 D 组第一，并直接晋级8强。中国队经过加时赛以74-70逆转捷克队，确保小组前三并获得8强资格赛席位。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6号展开第四轮的争夺，阿尔卡拉斯直落3盘战胜20号种子保罗，生涯第5次闯入美网男单8强。萨巴伦卡战胜美国的球手汤森德，继续卫冕征程。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白露节气，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天气的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较大，要注意应季养生。在人体的12条经络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从脚侵袭人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1: 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的项目。
1: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0: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4: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5: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4: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5: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1: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6: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 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五五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三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6: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4: 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7: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以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1: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8: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

0: 林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1: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2: 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13: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

0: 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1: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霞说，
0: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1: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霞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0: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他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1: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中级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坐身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3: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

0: 现融合与应用。
1: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强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
10: 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北京时间13:30。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工程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试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最新公开报道中为100余家申请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亿元，成为带动

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日本媒体六号报道，两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在冲绳县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这两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的指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最新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指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中日益边缘化。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12到15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雨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为后续人员搜救打下坚实基础。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多年古榕树被洪水冲倒，能不能重新种活？极端天气后古树名木如何科学抢救？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已经将附近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全部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和学校等地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们的饮用水、快餐和居住医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 灾害发生以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以后，极大缩短了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唐家伟。唐家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今天早上前方指挥部的调度部署，现在今天的工作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全力去对核心现场人员进行搜救，已经集结了6支专业动物共173人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安宁二局多台挖掘机开展人机协同作业，进行分层对于建筑进行剥离以及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第二就是巩固现在的救援道路的安全性。由于这几天连着天晴啊，导致山体的土壤是疏松了，那么此前塌方的路段次生灾害的风险又加剧。那7号凌晨的赣州上流县的五指峰江到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的道路，因泥石流又有一部分中断。那么，经过安宁二局连夜抢修，于今天上午的9点50分已经恢复通行了。指挥部随即要求安宁二局的抢险力量去进行回头看，来看一看我们整条道路的安全性，对高平镇至汤湖镇已经抢修的路段进行二次巡查、平整加固，以及及时去排除隐患，确保这条生命线的安全畅通。
1: 那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如何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3: 在安置情况还是和之前的方案相同，主要是以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为主，设置了3个集中的安置点，同时在分散安置和投亲靠友中的其中的安置点，政府是提供了食品、医疗等保障的，对于老弱病残幼儿实行了1对1的保障护送。那遂川县全县现在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高平镇林坑村泥石流核心区域转出的39人，有15人安排在了上游的五指峰乡，其他人为投亲靠友。政府也是调拨了像是折叠床、被褥去统一安排食宿。在汤湖镇南平村、维西村以及我们的几个村落紧急转移群众是共计455人，他们集中安置在汤湖的阳光希望小学，校内的教室以及办公用房和生活设备都是比较齐全的，具有比较好的集中安置条件。目前安置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群众的情绪也很稳定。在遂川江附近啊，上游由于我们水库的泄洪，所以遂川县的于田镇河水暴涨，于田大桥被冲毁，中洲村它通往村外的唯一道路被洪水淹没，村庄其实一度成为了四面环水的孤岛。在当地统一调配下，9月4号凌晨6时，已经将338户730名的群众转移安全转出。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啊，就是水位已经下降了，已经开始完全进行消杀，在今天早上完成了通水通电。

0: 现在已经逐步安排当地村民去回家正常生产。
1: 嗯，好的，唐家伟。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3: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4: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3: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4: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3: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4: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那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3: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4: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5: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4: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2: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 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5: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4: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3: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4: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3: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4: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1: 在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2: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是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想要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6: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

0: 持续闭源开，
1: 这是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补。
0: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
1: 补。
0: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0: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2: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浮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0: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2: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

0: 物手段。
1: 当地扶过来，也要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扶过来，也要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致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0: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1: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慢问题成为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普遍痛点。日前，河南高速公路首批百余座闪充站在全省119个服务区陆续投运，覆盖连霍、沪闪、大广等高速公路的主干线，充电时长压缩至9分钟以内，有效化解了以往

0: 约20分钟，而这套闪充技术呢，可以把充电时长直接压缩到9分钟以内。那如果车辆自身充电功率有限，设备还会自动匹配车辆当前可支持的最高充电功率。那在保证高效补能的同时呢，兼顾对不同车型的广泛适配性。那据了解，河南高速公路首批闪充站目前已在河南全省119个服务区陆续投运，覆盖了连霍、陕、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的主干线，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那今年呢，河南也计划在全省服务区建成投运闪充站点210余座，闪充枪400余把，适配闪充车型呢，可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大幅压缩补能时长。随着大批充电设施的陆续投运呢，以往节假日部分服务区充电慢、排队久的出行痛点呢，正在得到有效的化解。那高速公路沿线的充电应急保障能力和整体的服务水平也随之全面提升。河南交投新能源发展公司经营部经理冯伟鹏表示呢，下一步河南将持续的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提质扩容，结合新能源重卡充电电充换电的需求，进一步织密重卡补能网络，打造绿色低碳运输通道，助力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降低全社会物流运输成本，护航广大司乘畅行中原。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

0: 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六号继续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加沙地带最大医疗机构西法医院的管理人员说，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击中一辆汽车，造成一名男子及其8岁女儿死亡，另致6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称，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加沙地带医务人员说，以军六号晚些时候又在加沙城实施2次袭击，一名男子在加沙城东部一家电信公司附近遭袭死亡。以军坦克在一所收留无家可归人员的学校附近撞死一名7岁女童。在以军这波最新袭击前，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收治17名在以色列袭击中受伤的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军仍以打击哈马斯等武装人员为名，不断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2025年10月11日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巴方超过1340人死亡，另有4000多人受伤，多数为平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2U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五号，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接近13艘，截至4号的对应数据超过15艘。六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五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威尔斯表示，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全球总决赛六号在上海徐汇西岸落幕，法国队在决赛中以22-14力克布加勒斯特快速队，继2024年后再度举起年度冠军奖杯。北京队和

中国队分列第六名和第七名。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当的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的人群，酸味的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宣传周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结合一线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1: 可能有很多人以为诈骗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
0: 在金融教育宣传周，中国之声将邀请中国银行直击现场，通过真实发生的案例，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哇，赚了3万多，无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3: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2: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3: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2: 这样啊，
3: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2: 行。
4: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3: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4: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5: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5: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4: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6: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

0: 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0: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下期我们聚焦家庭金融盲区，揭秘未成年人追星退费骗局，孩子悄悄操作家长账户，近20万资金悄然流失，家长如何筑牢家庭支付防火墙。
2: 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多人，依法从严惩处欺诈骗保犯罪链条的组织者、职业骗保人、要贩子及多次实施欺诈骗保犯罪的人员，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3: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勾结医生、药店工作人员、要贩等多人，线上线下联手作案，大肆套取医保基金，累计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多万元，首犯获刑18年。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十分熟悉医保报销流程，为了非法牟利，以有偿使用的方式敛取多人的门诊特殊病种医保凭证，长期在不同医疗领域虚开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从2019年到2023年，时间跨度长达4年。天津市虹桥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小贝介绍，
5: 除了从多个医院大量开具医保药品，这些职业骗保人还伙同互联网医院医师，在网上大量虚开医保药品倒卖给非法收药人，伙同医药代表在药店虚开药品后，再由医药代表低价回购，获取高额销售提成。他们还伙同门诊部经营人，以开具中药影片为名，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行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
4: 司法机关全面梳理职业骗保人医保凭证使用的互联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和连锁药店3大渠道，厘清他们的骗保模式。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铁镇分析，
6: 他们主要有4种骗保模式：线上医院虚开药加线下转售， 药店虚构用药需求加低价回购，还有线下空刷中药饮片以及线下开药倒卖。那么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对四类犯罪事实呢分别审查，客观评判各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地位作用及犯罪情节，确保对医保骗保及关联犯罪的全链条精准化打击。
4: 在医保部门支持配合下，检察机关构建数据引导侦查、模型固定证据、图表厘清事实的审查模式，发现漏犯漏罪。王小贝说，
5: 我们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调取涉案医保凭证持有人的医保结算、诊疗记录等关键数据，围绕不同犯罪类型构建专项监督模型，确立药品品类、开药频次、人员关联的分析框架，从海量数据中精准提炼有效信息，并固定证据链条，通过数据筛查、图表审查，在对九人批准逮捕后，又追捕一人，追诉漏犯18人。
4: 司法机关还查明，某药店工作人员范某婷将在这家药店工作中获取的5000多名开药患者信息，提供给医药代表孙某，欲用于引流患者开药。孙某为使他代理的医保药品进入药店销售，向连锁药店运营部经理支付回扣人民币31万多元。周铁镇说，
6: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问题，我们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后涉案人员真诚悔罪，公开道歉，并支付了公益诉讼赔偿金，全力修复受损社会公益。
4: 检察机关以柴某竹等人犯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对范某婷、孙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1月20日，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分别判处柴某竹等人有期徒刑18年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判决已生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表示，
7: 所谓职业骗保人呢，是以非法获取医保基金为目的，长期多次或者呢组织化实施欺诈骗保的这种个人或者团体，他们呢通常是比较熟悉这种医保政策和业务流程，通过各种欺诈的这种手段来系统性的骗取医保基金，作案的链条长，隐蔽性也强。所以呢，在办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检察机关呢就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啊、医保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大数据模型的开发运用，通过数据监测、平台协作等等这些手段呢，来强化侦查取证，从而夯实案件的证据基础，确保呢对医保骗保犯罪的这种全链条的打击惩治。
4: 检察官提示公众，街头收药的广告、微信群高价求购药品消息，以及陌生人搭讪、剩余药品变现等，都是诱导广大参保人多开、虚开、转卖套现的违法套路，更不要将医保卡、医保凭证借出。
7: 非法贩卖医保药品呢，是触犯法律红线的，依法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参保人一定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这种医疗信息或者呢医保凭证密码，拒绝租借的这种要求，拒绝非法获利。任何参与骗保的这种行为呢，都是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者呢行政处罚的责任。
2: 近年来，湖北武汉持续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建设，给房屋附上专属的唯一代码，将房屋信息搬到数字平台，房子有了数字身份证，办事少跑腿，交易更安心。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8: 前不久，武汉市东西湖区花城社区银湖新城小区的居民们通过手机完成了一次关乎小区未来的投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关于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的表决投票没有纸质票箱，没有上门跑票，居民们登录手机平台，几分钟就能完成身份核验和投票。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花城社区党委书记魏艳辉：
9: 线下跑票的话，一组就要3个人，一个拿票箱，一个拿票，然后一个人再拿业主名册，最少是要10几个人。那么现在电子决策平台呢，业主一个人就在手机上直接可以操作了，比如房屋漏水呀、路面的修理呀、瓷砖的脱落呀，这方面都使用电子决策平台。 我们线上投票表决。
8: 魏艳辉提到的电子决策平台正是基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体系构建的，这个代码相当于每套房屋的数字身份证，能够将房屋的位置、面积等基础信息纳入线上统一管理。该代码贯穿房屋从建设、交易到居住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为小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记者了解到，有了这个代码，小区投票时，平台就能自动关联房屋和业主的信息，确保房子是真的，投票人是业主本人。目前武汉已有900多个小区用上了这种线上表决方式，不仅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减少了因投票引发的邻里纠纷。魏艳辉：
9: 小区业主呢，有一些是可能对这个议题不太理解，或者参与的就是比较少，那么电子决策平台开通以后呢，大家是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你对自己的那个投票是保密的，所以这个参与意愿也比较多了，然后你的思想也不容易被别人所左右。
8: 不仅是社区治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房产交易、房屋租赁管理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处副处长但丁告诉记者，涉及新房业务办理方面，在办理网签备案、公积金贷款、维修资金缴存、不动产办证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代码直接调取这套房屋的已有信息，不需要购房者反复提交相同的材料，从而减少人工录入，压缩办事时间。
10: 二手房交易，房源挂牌前必须核验代码，过滤虚假房源，交易全流程信息互通，全程留痕，降低买卖风险，规范中介市场。出租房管理，把各类出租房纳入赋码登记，应用代码将租赁数据推送公安社区，方便人口登记，安全隐患排查，补齐租赁监管短板。
8: 武汉市某房产经纪公司经纪人徐杰表示，统一代码也给他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之前没有这个房屋编码，可能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作为我们经纪人来说，之前可能会有去核实信息呀，多跑一些局啊，查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房源编码之后，能让购房者和经纪人获取到真实准确的房源信息，扫码了过后，我们就能查他产权是否清晰，是否有查封，会节约我们的时间。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1: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已经高达 30% 了。但是呢，老牌的上证指数它的第一大权重仍然是金融业，占比 23%。 那么这三驾马车我们讲了两驾了，还剩一个谁呢？就是银行业。本来呢预期并不高啊，能保持收入不掉，跟上 GDP 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报表出来之后，银行的业绩啊略超预期。我们来看看数据啊，42家上市银行收入增幅的中位数是 5.5%， 而国有6大行中报收入同比增长 9.2%，优质的城商行呢增长更快，同比增长了 13%。 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银行业绩突然大幅改善了呢？那这就要回到银行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型来说了。银行这个生意啊，最极简的收入模型是息差乘以贷款量减去信用成本。我们为了简化啊，什么手续费啊、中间收入啊、投资业务，我们都暂不考虑，我们就只谈经典的存贷款业务。这个息差呢，就是贷款收益与存款成本之差。贷款量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发了多少钱的贷款出去。信用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利润去填坏账的坑，也就是坏账的成本。所以银行的这个生意模型上啊，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变量是什么？其实是息差和信用成本。而贷款量呢，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贷款量一般跟随 GDP 自动增长。好，那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贷款自动增长。我们假设啊，银行跟随经济发展，它每年的贷款自动增长 5%， 那问题就来了，这 5% 的贷款增长能不能自动变成利润的增长呢？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啊，上面说了，银行的生意模型上还有净息差和信用成本，这两个是干扰变量。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啊， LPR 利率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息差在逐年减少。那么净息差减少对利润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算一个小账啊， 假设头一年的净息差是 1.6%， 第二年的净息差呢降到了 1.5%， 1.5% 的净息差之下，即便你贷款增长了 5%， 但是你算个总账，银行的利润依然减小了大约 1.6%。 所以这就能看出来，息差端啊，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能把你那个贷款增长的好处全部给抵消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银行的息差端能维持不变，那么它就能立马受益于贷款端的自动增长。今年以来，银行业的息差自打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拐头向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银行的息差不再下滑了。一旦息差这个最重要的拖累项它不再恶化，那么银行的收入端就会自动受益于贷款增加，重返增长。随着息差企稳，银行的叙事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本质性的变化，它从过去的坏账叙事变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增长叙事，从过去几年对坏账进行定价，当下已经转向为了对增长进行定价。增长意味着银行造血能力增强，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和新行业的成长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由成长来进行化解。正所谓万业之母银行业，希望它能给国计民生创造更大的福祉。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

0: 收益明显。像今天呢，在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北，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普遍会有降雨出现。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等地局地还是会有暴雨出现的。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伴着雨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8度以上的降温，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超过12度，而且呢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有6到7级。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最低气温也会纷纷的跳水。到了9号前后，像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啊，最低气温将会不到10度了。大家呢这两天可以提前把厚实一些的外套准备好了。北方的秋意越发的明显，而在南方冷空气暂时还没有抵达的之前啊，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这其中呢，四川盆地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是呢，未来随着冷空气南下，9号到10号，也就是本周三周四的时候，南方大部地区的炎热感觉也会明显的缓解。像成都呢，今天预计最高气温还会有33度，但到了本周四，这里的最高气温很可能只剩下2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

0: 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程度不深、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当地时间9月7号，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一个市场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体育方面，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地时间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连续第3次夺冠。凭借本次夺冠获得的积分，白雨露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

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此外，预计9月7号夜间到8号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受其后续影响，9月10号到11号上午，辽宁到浙江沿海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解土提出一系列可能的

0: 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六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2: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称未来几天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当前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呢是将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加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加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那么针对伊美谈判，雷加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够继续去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加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处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巨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动。那么根据美国方面今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本周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是高出了$2以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号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希里克地区，探访当地遭美军袭击的现场情况。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希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希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希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呢美伊冲突持续，就在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击沉了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遥控潜水器。此外呢当地时间5号晚，卫队海军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在其他地区的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体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2: 视线转向北美，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3道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1: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

0: 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5: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4: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7: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

0: 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和山东北部将海域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海上作业船只注意安全，小船及时回港避浪。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今晚到11号，预计我国沿海将会出现2次温带风暴潮过程。与此同时，10号到14号，山东烟台、日照、江苏连云港、上海、浙江嘉兴、舟山、宁波、温州、福建福州和广东茂名沿海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者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天文大潮与风暴潮叠加，容易引发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风险，也提醒沿岸民众提前做好防潮准备，避免前往海边低洼地带，并且及时关注后续的海洋预警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4: 好的，黄子涵。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

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竞争约束的判断、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自己喜欢这样的提议。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提议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格里沙姆说，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

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日前，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0: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

0: 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1: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他发射了很多啊，他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您刚刚听到的是日前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大学团队呢近日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呢，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了关注。
3: 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6: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5: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 160%。 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6: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5: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

0: 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的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1: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1: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4: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各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0: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

0: 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4: 啤里茶器啊。
1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4: 啤里茶器啊。
1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4: 啤里茶器啊。
1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7: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 U20 女足正在波兰参加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这是他们时隔八年重返这项赛事，首战将在今晚对阵新卡里多尼亚队。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也介绍一下中国 U20 女足的备战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今晚9点，中国 U20 女足将在波兰迎来时隔8年的世界杯首秀，对手呢是大洋洲新军新卡里多尼亚队。这场比赛不仅关乎到开门红，更是检验球队备战成果的试金石。自从7月份王军指导接手主教练以来，球队经历了从海埂基地35人、大连集训30人、德国法兰克福拉练24人，到最终敲定21人大名单的多轮瘦身。从阵容来看呢，锋线上有卢佳玉、于佳琪、于新月组成新的三叉戟，中场欧阳玉环、陈瑞麟等新人加入，门将刘晨等多名球员拥有亚洲杯经验，整体阵容兼顾了集战力与未来储备。备战期间，队员的单堂训练课跑动距离达到8000米，最长一次分组对抗持续近50分钟。王军反复强调，不能跑就别谈技战术。整个备战周期，球队总共踢了9场热身赛，取得了7胜2负的战绩，其中击败朝鲜 U20 女足的那场胜利极大提振了全队信心。抵达波兰之后，球队逐步降低训练强度，把重心转向战术细节打磨。教练组通过网络搜集对手比赛录像，组织队员集体复盘分析，取代传统的教练讲队员听的模式。教练团队也做了细致分工，王军负责前卫组和前锋组，第一助理教练卢鑫主导后卫组，守门员教练郭浩负责门将组，并且分别与队员进行小组谈话，统一全队思想。那今晚的首战对手新卡里多尼亚队是大洋洲的新军，队员呢大多为2008年龄段，近6场赛事只取得了1场胜利，输了5场，只进了8个球，丢了52个球，可以说攻防两端差距明显。不过王军把他们比作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佛得角队，提醒全队必须高度专注，杜绝任何轻敌。那么作为中国队首次

0: 遭遇的对手，他们的打法我们确实也很陌生。教练组已经针对他们的攻防特点制定了专项的战术方案。从小组形势来讲呢，中国队落位在 F 组，同组对手有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卡里多尼亚。赛程安排由弱到强，整体还是比较有利的。根据赛制，六个小组的前两名以及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16强。王军也是明确表示，至少要拿到4分才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所以三场比赛的战术定位也十分的清晰。今天晚上的首战志在必得，力争拿下3分，还要争取积累净胜球。次战尼日利亚是生死战，策略为争胜保平。这支非洲球队身体素质出色，对抗和爆发力强。热身赛里面，他们曾经1-0击败过东道主波兰女足。末轮对阵欧洲冠军西班牙，则是要检验球队的上限。西班牙是2022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实力远超其他两队。8年等待玫瑰归来，今晚首战争取拿下新卡里多尼亚，这是通往小组出线的关键第一步。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股市服务站。
3: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沪深两市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沪弱深强。沪市呢在高开之后有一波抛压，下午呢是逐渐的企稳回升，沪市呢最终报收3932.7点，小幅上涨2.58点，涨幅0.07%，成交8979亿元。深成指是随着大盘的震荡上行，在科技股板块的拉抬下是以高点报收，收盘是13774.91点，上涨了257.94点，涨幅1.91%，成交10481亿元。而创业板指呢今天是大幅上涨3.41%，很明显科技股呢领先于大盘的其他行业板块。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建、半导体、农业、工业机械，还有餐饮旅游。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保险、煤炭、贵金属、石油化工、摩托车和银行。概念股中，元件还有光模块 CPU、光电路交换器、覆铜板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72%。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CA、 采掘、黄金还有保险、炒股软件，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45%。市场明显的人气回升，科技股回升，而前期的老灯股呢出现了回落。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成长加高分红派现双均衡配置。主持人，
3: 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9: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 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分为五个部分，共24条，主要内容有：一是专门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二是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的侵权行为；三是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四是探索完善审理程序规则，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五是健全完善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和工作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江苏苏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就媒体报道的非法码头相关问题，苏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项调查处置组，就该问题开展提级调查，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月6日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部分未获得以政府批准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前哨。路透社和数家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方面施压下采取上述举措，拆除令针对大约100处定居点前哨，尚不清楚何时开始执行。这类定居点前哨通常由预制板房组成，可以容纳少数犹太定居者，意在通过快速搭建形成继承事实，为后续变身为正式的定居点铺路。按照以色列法律，未获批且私占土地的定居点前哨并不合法，但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政府不时拆除一些未获批的前哨，同时却正式承认另一些前哨，使其能获得政府资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省一个村镇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5人受伤。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5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接近13艘，截至4日的对应数据超过15艘。6日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日则仅有2艘。自2日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第一部分长江水系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3: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0: 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茶叶发酸、温度曲线、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

公益机理，我们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名企深度合作，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等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

0: 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在瓷器烧制环节， AI 算法能动态调校窑温参数，有效降低产品次频率。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呢？
4: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现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地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保障方面，比如说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大家知道，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为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意见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的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首先，他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有就是，意见明确，应当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将人工智能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比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将没有实物载体的人工智能服务排除在外。还有就是全面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一方面，要求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主持人，
3: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啊，那意见有何回应呢？
4: 意见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

0: 生等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不及时制止将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主持人。
1: 嗯，好的，孙宁。
2: 在贵州贵定县的大山深处，有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和一群孩子。为了山里的娃娃，乡村教师陆成文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4年，托举着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也践行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初心。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张杰，贵定融媒记者杨澜的报道。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的哈，我是中国人，这里
5: 我是中国人。
6: 新学期伊始，在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一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盐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4: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6: 从盐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盐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深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陆成文能在课堂上用自学的苗语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学讲普通话，村里的老乡们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了陆老师手上。
4: 刚踏上讲台时，我就立志扎根乡村，守护大山学子。这么多年走过来，每当看见孩子们认真读书，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有的坚守都有意义。
6: 学校小小的，但要教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少。除了日常文化课， 体育、音乐等科目在眼角教学点也从未缺席。等到稻穗黄了，陆成文还要带着孩子们背上画板，去学校后山的腊里梯田里写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森山村眼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7: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6: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4: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0: 袍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3: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在华西地区，主要呢是包括像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的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都容易出现连绵的烟雨。降水量呢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就被称为华西秋雨。那平均来看呢，华西秋雨一般是在九月二号开启，十一月三号结束。特点呢就是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是夜雨会比较多，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大，大气更不稳定，垂直的运动更活跃，这就会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往往更多一些。那预计呢，今后一段时间里，华西地区会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今年的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那除了短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之外，预计呢，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四川盆地还有川西高原等地还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兰州，今后一周的时间里呢，这里可能只有一天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其他的日子基本都是非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毛宁表示，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林等地实时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指出，此次访问是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出台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网站发布了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出台公告，能否介绍相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应国内产业申请，商务部于2026年1月7日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立案后，商务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则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商务部于2026年9月7日依法发布案件出台公告，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

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据澳大利亚方面7号消息，一架轻型飞机当天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附近坠毁，造成两人死亡。此刻提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 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本届数贸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2: 好的，那数贸会呢，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据介绍，本届数贸会进一步凸显开放合作底色。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的数量已经超过往届总和，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本届数贸会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将会进一步呈现人工智能的亮色。数贸会是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的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1/3，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比如说，首创了磁源主题的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 ，AI 加太空呢也非常值得期待。数贸会的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的技术落地。另外，本届数贸会紧扣数字贸易的内涵，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还将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合作呢将会更加务实，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社会创投资本开展系列对接，撬动多元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据了解，截至目前，本届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打破了5天展期限制，线上联动跨境电商的平台，线下联动重点专业市场，搭建展前展后全周期贸易对接渠道，迭代升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推动贸易与投资双向发力。依晨。
1: 好的，侯燕。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天气也变得更加干燥。如何在换季季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秋季换季中啊，很多人出现头晕的情况后呢，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出现了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会自行按摩颈椎或者服用这种止晕药啊。这种做法存在哪些误区呢？
2: 好的，博宇。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

0: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也解释说，脑供血不足并不是头晕的常见的诱因，引起头晕的原因其实有非常多，可以根据发作时候的特点以及伴随的症状来初步的进行判断。如果发病的时候伴随一些眩震感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时候呢，一般会考虑是前庭源性的病征，建议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要是伴随眼前的黑蒙，无论是单眼还是双眼，我们都要考虑到眼底的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去眼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如果伴随着偏侧的肢体的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感，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秋冬季呢，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那么针对自行用药，他也提到一些药物可能会有止晕的功效，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的缓解，但是不能够替代药物的治疗。如果出现长期的头晕问题，还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症状，比如说剧烈的头痛，或者是出现了短暂的意识丧失，以及反复的出现头晕不缓解的情况，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去急诊来进行就诊。博宇。
1: 那目前也正值新学期开学哈，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等健康问题。那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呢？
0: 的确是这样。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等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的疾病，往往呈现一个多病共患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也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介绍，包括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过长、不当用眼习惯、入睡较晚、零食饮料摄入过多等等的不良习惯，都可能会导致出现上述的健康问题。由于这些疾病多是多病共患，那么实际上也可以抓住影响这些疾病的共同的危险因素来进行多病共防，来帮助孩子做好健康管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仍然是让孩子在白天有足够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那么国家是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那么累计的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要每天达到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还可以锻炼孩子的脊柱。郭鑫还建议家长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一个变化。平时呢，孩子如果经常眯着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关注。那么在脊柱健康方面，如果孩子出现了高低肩、弯腰的时候后背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博宇。
1: 好的，周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6: 我们

0: 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鲁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4: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靖宇的报道。
5: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6: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5: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6: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5: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6: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5: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7: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5: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8: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5: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8: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5: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9: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5: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10: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通蓝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6: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移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毛宁介绍说，8月31号至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 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林实地查看日移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这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移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进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一切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物世界崇高目标。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内容。
17: 嗯，好的。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护月琪、韩雪、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2: 好喝。
4: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中方近日组织了外媒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毛宁表示，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八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记者今天获悉，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经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等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发现，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国家药监局表示，对这37批次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国家药监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上述企业和单位存在的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按规定公开查处结果。世界银行今天在北京启动2026年生态文明旗舰知识交流项目，来自15个国家的30名政府代表将围绕中国生态系统修复开展知识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融资机制等，并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案。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致4362人死亡，12378人受伤。据日本警方当地时间6号消息，冲绳市一名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这名士兵隶属美军瑞庆览军营，事发时酒精呼气检测超过标准值，不过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此刻提示，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医学专家提示，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以佩戴护膝，出汗之后要及时擦干。此外，白露后寒气渐重，每晚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约40度，水位没过脚踝，时长控制在15至20分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先说，听先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5: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3: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

0: 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的，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了，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3: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6: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5: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7: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8: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7: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8: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6: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

0: 接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1: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2: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五五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三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2: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能够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0: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六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4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家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水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维金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

0: 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萨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他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惘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 0.5%。

1.57%。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乌鲁木齐铁路局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江煤外运形势，对稳定江煤产量、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作出安排。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江煤外运中的突出问题，发挥江煤对保障全国煤炭供应的作用。当地时间9月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平台用韩文发帖称，伊朗与韩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伊朗非常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

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来严重后果。巴加埃还称，任何拥有严重后果。巴加埃还称，任何拥有主权和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在美国的压力和胁迫下屈服，参与到针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径及可怕罪行的共谋之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7日获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被高加索山脉的别增吉峡谷6号发生雪崩，导致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遇难，另有6人下落不明。据悉，事故发生在北高加索山脉米歇尔吉山，事发时登山队正沿米歇尔吉冰川附近的路线行进。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昨天23点左右，道路已被抢通，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涉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6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2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今天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于今天上午的9点50分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讯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好的，唐家伟。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0: 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

0: 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2: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3: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4: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3: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5: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3: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6: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3: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6: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3: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6: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扶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

0: 即便采取复状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1: 对它也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9: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

0: 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2: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5: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6: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7: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 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2: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常年白露期间呢，北方的天气会转凉，秋意逐渐的显现。在南方呢，高温出现的概率也是在下降的，但暑热尚未彻底消除。那今年白露的开场，冷空气就应景的到来了，它会影响到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那这会推动京津冀这一带在9月8号前后完成入秋。那根据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来看啊，降温是正在进一步的扩展当中的。内蒙古大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很多地方，跟昨天的同一时次相比呢，降温幅度都是超过了10度的。特别是内蒙古的东南部这一带，降温幅度甚至在15度以上。敖汉旗的降温幅度就高达了20度。昨天午后这里的气温还是有32度上下的，今天呢就只剩下13度左右了，降温堪比换季。那预计呢，这次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到山西中部，到河北北部，再到内蒙古东部这一带，最低气温呢也会大范围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可谓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预计9号前后，像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都会不足10度了。京津冀的大部地区还有河南陕西这一带呢，最低气温是只有15度上下，大家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1: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对美韩军演的有关言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针对在委内瑞拉中方石油企业的有关提问，毛宁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该标准旨在科学评价室外环境对人体冷暖的综合影响，为公众出行、城市宜居评价和健康环境建设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依据。本次修订聚焦体感量化、等级划分、场景适配等核心环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核心指标科学量化，二是五级分级清晰合理，三是多维评价覆盖全面。总台记者获悉，由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2026年10月7日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据德国方面7号消息，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对此有分析称，德国选择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更多是因为选民对德国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的默茨及其阵营的反对。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介绍，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桌面亮度要足够，光线均匀，同时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明暗差异，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使用，白天尽量利用自然光，光线不足时及时开灯，晚上看书写作业应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另外，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视觉不适，但不能够代替户外活动。所谓的护眼灯更多是一些商家的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更重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对老百姓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案件裁判规则。
1: 南极冰川融化正在激活历史汞库，海鲜还能放心吃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昨天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今天同步对外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7: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6: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8: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6: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9: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 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据了解，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的区间。既然整体状况良好，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呢？此次增资又会对老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具体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2: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对他们未来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因为资本更加充足，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下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5: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7: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7: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6: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7: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6: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7: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6: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6: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0: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今天是白露节气，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13: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12: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4: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

0: 去看东西的时候不等高，弯腰的时候
1: 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2: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北京大学的团队近日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之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朋友呢，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呢？
5: 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7: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6: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 160%。 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

0: 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1: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遗项目超过10万项，为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丝绸产业、陶瓷产业、中医药产业和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7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很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90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9月9日，我国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1: 毛宁表示，8月31号至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通过访问，各方督促日方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4: 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0: 布斯克市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会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要求俄罗斯拆除这座纪念碑。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强硬回应，称这一要求荒谬，并批评日方无视本国历史。一座纪念碑为什么会引发俄日两国政府隔空交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近日引发俄日外交交锋。据俄罗斯当地媒体报道，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纪念碑充满象征意义，其中的界碑是日本占领时期在萨哈林岛所设界碑的复制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座纪念碑也是在警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重新抬头。
3: 这个纪念碑啊，对于俄罗斯说呢，它释放两重信号。从历史的角度呢，他宣示的自己是不仅是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战胜利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近来啊，这个高市政权开始加快在军国主义的步伐。而从历史上呢，日本能够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日本决策。那么现在再抬头了呢，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纪念碑的修建不仅在纪念历史，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世人。
2: 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一设计完全无法接受。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中称，菊花图案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关乎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本政府此前已就此向俄方强烈要求停止设置并拆除该纪念碑。杨希宇指出，日本政府的反应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不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并试图淡化其历史责任。
3: 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对理由呢，既是这个拒不承认历史，也是呢要掩盖自己的现实。那个菊花呀，日本把它认为这是天皇的象征。俄罗斯方的义正言辞的回应就是，我们就是要有意的天上的这个菊花把它砸碎。因为当时呢，日本的这个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是天皇制制度下那么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因此呢天皇制跟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有分不开的联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高市早苗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我们的领土有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式

0: 纪念碑到一个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纪念碑该不该拆，而是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纪念碑该不该拆，而是如何看待和解释八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为什么二战历史和战争记忆直到今天仍然会成为俄日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议题。杨希宇认为，
1: 关于二战历史啊，就是所有国家对于那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唯独日本 从官方到民间的一些这个受右翼思潮蒙骗的一些民众，对那段历史呢，他不认为是这个侵略战争，因此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修建这种纪念碑，其实都在戳他的痛处。当前俄日的这个关系呢，可以说走上了冰点，所以说这种交锋就显得尤为的这个突出。
2: 晚高峰官军情，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互袭仍在持续加码，在5号到6号的最新一轮冲突中，美方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并击退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
3: 那么以油轮为打击目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当前美伊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并迫使美军舰撤离冲突地区。此外，伊朗宣称对一艘企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了打击。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 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同时指出， 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对于当前美伊双方以油轮商船为打击目标的战术选择，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这标志着美国与伊朗围绕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已经进一步升级。
5: 这次新的情况主要是出在美国的方面，前几天呢，美国对伊朗三艘停靠在伊朗港口的油轮进行了袭击，就是这三艘油轮并没有要进出海峡，美国主动的跑到伊朗的港口把这三艘油轮给摧毁了。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说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国的两艘军舰， 美国认为这是一条红线，所以美国要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就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油轮。另外一个美国想做的就是，过去这些天来，美国一直在封锁伊朗的石油，但是封锁石油它主要是通过封锁进出港口的油轮，但是伊朗发展出了一条地下或者美国叫影子船队的油轮的船队。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就是你即便不进出海峡，我也追着你去打。 如果这个策略继续发展下去，对伊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今天达成协议了，你石油也出不来，更何况巨型油轮，你即便要重新建造，它也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建好的。所以这一次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的行动。
4: 在美伊双方不断针对油轮商船展开互袭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那么，伊朗设立禁区的宣示释放了何种信号？牛新春分析，
5: 这次伊朗宣布说，不仅仅是要控制海峡了， 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更大的区域，禁区的面积有多大，他用什么手段控制禁区，现在还不知道。很显然，伊朗在应对美国的同时，伊朗也在升级自己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伊朗只是控制管理和袭击进出海峡的船只，那么未来伊朗就要管理、控制和袭击在禁区内的船只。 可能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停靠在海峡里边的油轮船只，你即便没有进出海峡，那么伊朗也可以袭击。实际上是这是对美国袭击伊朗停靠在港口油轮的一个回应和升级。
4: 当前，美伊局势仍处于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状态，而美国政府却被曝正在着手起草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

0: 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方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在牛新春看来，在对伊战事仍处于焦灼之际，美国就开始讨论战后安排。核心原因是特朗普意图借此为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铺路。
1: 他反映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认为跟伊朗之间达成伊朗制的综合性的协议没有希望，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要长期化，他这才有必要说制定一个战后遏制伊朗的计划。另外一个，10月3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现在对伊朗战争很不满，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现在美国这样做就是美国要向选民展示说，不但有对伊朗的计划，我有对整个中东的计划，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推这些，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这些都落实不了，因为不管是加沙的和平还是以色列跟叙利亚黎巴嫩的谈判，过去这半年一直在推，一直推不动，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来透露给媒体，主要还是为选举考虑的。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呢，我国比较明显的降雨啊，会更多的集中在北方。这其中呢，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另外还有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方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总体来看呢，降雨初期可能会有一些弱的对流，之后就会转为稳定性的降雨。降雨整体是不如夏季的时候那么猛烈了。

0: 雨势会比较平缓，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含作物的生长，但是呢青海、甘肃、宁夏等部分地区作物的生长，但是呢青海、甘肃、宁夏等部分地区啊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而且呢当地的地质条件是比较脆弱的，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对于北京来说呢也是会有降雨出现的，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北京会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是比较平缓的，有小雨。那明天的上午呢是阴天为主，大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预计呢明天中午前后降雨就会结束。这次呢北京的降温也会很明显，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这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京城最高气温的新低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
3: 明天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办，会议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
1: 明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会期会持续到9月11号。
3: 明天至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治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
1: 国际方面，9月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
3: 体育方面，8号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迎战意大利女篮，迎来小组关键对决。
1: 明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多名国乒选手出战男单、女单首轮比赛。
3: 8号，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正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新彤登场，出战首轮较量。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位传奇的老人哈。最近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落下了帷幕。山东济南92岁老人吕明璞在 M90 组别9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跳远项目当中获得了世界冠军。他呢是一共报名参加了6个田径项目，最终斩获了2金1银1铜。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是92岁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每2年1届，又被称为中老年版奥运会。本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吸引了来自106个国家的70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共有105人参赛，吕明璞是其中年龄最大的。
0: 是，算一算，这位老人是出生于1934年哈。
1: 对，
0: 据了解呢，他其实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是在自己1994年退休之后，重新拾起了年轻时的爱好，包括打羽毛球、冬泳还有跑步。他说呢，每周至少是会4次去到田径场慢跑、压腿、拉伸，一次会待2-3个小时呢。
1: 这个精气神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明普老人说，在国内这个年龄段的田径赛场上
1: 就
0: 只剩我一个了。那他表示更大的目标是跑到100岁。那很多人问他怎么保持健康的身体的，他说其实没什么秘诀，重要的就是坚持锻炼。
1: 看风轻云淡哈，网友纷纷感叹不服不行，92岁正是拼的年纪，看到年龄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
0: 没错，那么92岁还在征战世界赛场，其实我觉得呀，奖牌都只是附属的礼物了啊。真正动人的是跨越年岁依然滚烫的生命力，自律和热爱让晚年生活同样拥有无限可能。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

0: 在这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0: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9: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1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 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9: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4: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0: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4: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
0: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6: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6: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5: 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

0: 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米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

0: 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4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 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

0: 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0: 经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 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场。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4: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5: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4: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6: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4: 这样啊，
5: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4: 行。
7: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6: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7: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8: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4: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8: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4: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7: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9: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 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

0: 是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0: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2: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

0: 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2: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2: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2: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5: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7: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 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9: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7: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0: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7: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11: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7: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8: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7: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 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13: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

0: 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呢，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呢？
0: 啊，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嘛，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啊。但
0: 是
1: 现实
0: 的。
1: 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一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

0: 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它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

0: 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啊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啊，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好，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啊居委会啊，它的要求呢，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也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啊，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

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与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

国诗词，从最早《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盛唐时期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每个中国孩子很小就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学习古诗，诵读古诗。今天在广播里，我们来学习和诵读一首古诗《过故人庄》，作者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首诗的作者孟浩然是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多描写田园山川。诗中的题目《过故人庄》，过就是拜访的意思，故人是指老朋友。诗歌的前两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里的具就是备办准备，黍呢就是指黄米。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合就是环抱的意思，郭是指城郭，外城指城墙。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就是指窗户，面就是对着，场是指打谷场，圃呢就是指菜园子。把酒就是端着酒杯饮酒，话桑麻是指谈论农事。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重阳日就是指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人们有饮酒赏菊的习俗。旧菊花就是前来赏菊，就是靠近的意思。下面我们完整的来欣赏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老朋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的农庄去做客。绿树层层环绕着村庄四周，青山就斜卧在村郭的外边。打开窗，面对着谷场和菜园，边饮美酒边谈论农事桑麻。等到九月九日的重阳佳节，我还要再来饮酒欣赏菊花。这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诗中没有一个夸张的词语，只有一个普通农家一顿鸡黍饭的普通款待。在青山绿树间，在浓浓的乡村气息里，诗人和朋友边饮美酒边话桑麻，主人热情，客人愉快，宾主之间亲切融洽的情态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农家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整首诗给人一种恬淡亲切的感觉，有人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中不薄，似乎得到了陶渊明的真传。最后，郑晶姐姐再来读一遍这首诗《过故人庄》，作者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日迎来白露节气，秋意慢慢变浓，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早睡早起，规律作息，顺应节气变化，健康安稳度过清爽秋日。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别跑，
4: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部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9: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五集，表哥来了。卡迪拉表哥比奇小怪大两岁，在紧绷绷小学上小学二年级。他能讲好多好多学校里的故事，都是奇小怪特别想知道的。
10: 奇小怪，我们学校里有高楼，还有电梯。厕所不在教室里，在大楼的走廊里。厕所里有马桶，也有蹲坑。厕所分男生女生，男生绝对不能走错。要是谁不小心走错了，跑到女生的卫生间里去上厕所，那肯定会被同学们笑话的。学校里吃饭也和家里不一样，大家都在一个叫食堂的地方吃，打饭的时候要排好队，要是饿了可以敲饭盘，不过不能敲太响，因为可能会影响其他同学吃饭的。
9: 所有这些事情，奇小怪都喜欢听，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太新鲜太刺激了。不过想听更多，就得需要更多的零食来交换。
10: 奇小怪，想学拼音吗？
11: 想。
10: 那就把你的饼干拿出来让我尝尝。
9: 奇小怪拿出饼干，然后卡迪拉写了一个拼音七，告诉奇小怪这个字母念七，然后又写了一个拼音坡，问奇小怪，
10: 奇小怪知道这个念什么吗？
11: 那个念七，这个念八。
9: 听到这儿，卡迪拉笑得直打滚，把饼干都压碎了。
10: 这个字母念屁。
11: 你骗人，我不跟你学了。
10: 奇小怪，你读过诗吗？
9: 奇小怪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诗，只好摇头。
10: 把你的巧克力拿来，我告诉你。你听啊，
11: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到锅里看不见。
10: 你猜诗里说的是什么？
12: 我爸爸奇大怪做的面片汤。
10: 呵呵呵，奇小怪，这首诗说的不是奇大怪做的面片汤，说的是下雪，雪融化以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9: 就这样，奇小怪知道了好多紧绷绷小学的事儿， 这让他很开心。可是看到卡迪拉吃光了自己攒了好久的零食，还说是垃圾食品，奇小怪又有点恼火。
12: 哼，又吃光了我的零食，气死我了。哎，嘿嘿，我可以试一试87教我的放屁咒。
9: 没想到还真管用，奇小怪刚刚悄悄念完咒语，卡迪拉嘴里的巧克力还没咽下去呢，就开始放屁了。原来87没骗人，念放屁咒，放出来的屁真的光响不臭，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屁。虽然不臭，可声音太大了，根本捂不住。卡迪拉只好去找玻璃姨妈，结果在客厅里又放了好几个大响屁，玻璃姨妈吓坏了。
2: 怎么吃这么多垃圾食品呀？我们快走了。
9: 一边怪奇小怪的垃圾食品，一边把卡迪拉抱上了他们家的小汽车。临关车门的时候，奇小怪还听到了一声巨响。玻璃姨妈的车刚开走，奇大怪一家呀就笑喷了。他们在沙发上直打滚，妈妈开始还忍着，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奇大怪一起笑了好半天。看得出来爸爸妈妈都挺开心的，表哥走了好几天他们还在说这事儿，而且一说起来就笑个不停。看来87说放屁咒是开心咒，还是挺对的哟。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好玩吗？不过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表哥卡迪拉放屁的故事啊太有趣了，后来还有更多有趣的事儿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第六集，奇小怪去上学。奇小怪终于要去上学了，就是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这是玻璃姨妈特别推荐的学校。奇大怪不想奇小怪去上紧绷绷小学，可妈妈十分坚持。
13: 这可是关系到奇小怪未来成长的大事儿，先让奇小怪上了学再说。
9: 没办法，奇大怪只好同意。奇小怪其实也不愿意，不过知道自己马上就要上学了，他还是很高兴的。到了报到的那一天，临近出门，87开始折腾了。
14: 奇小怪上学没跟我商量，我不同意。
13: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小妖怪到
9: 87就是舍不得。

0: 87，这是奇小怪自己要去上学的。
1: 奇小怪，这是真的吗？
2: 是的，我要上小学了。
1: 奇小怪，你真没良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不管，没人跟我玩了。
3: 放学，放学我就回来了。我给你讲学校里的事情好不好？可好玩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听不听不听。
4: 87还是不乐意，坐在地上直搓脚，又哭又闹的，搞得鼻涕泡啊满屋子里乱飞。最后妈妈生气了，
0: 走，不用理他。
4: 于是拉着大怪小怪出了门，刚走了几步，

0: 80斤。
1: 对付他，还是我回去吧。
2: 就这样。
1: 对付他，还是我回去吧。
2: 就这样，上学的第一天，最后是齐大怪领着齐小怪去学校报到的。齐小怪家没有汽车，平时出门只能坐公交车。不过今天齐大怪没有带着齐小怪坐公交车，而是走着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比齐小怪小一点的小妖怪，他一直盯着齐小怪看。齐小怪见有人看他，背着书包可神气了，走路可带劲儿呢，像一个真正的小学生一样。齐小怪本来以为紧绷绷小学是在离他们家很远的有高楼的新区，没想到才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学校前面没有高楼，只有一棵大树。大树啊，又高又大，遮住了好大一片天空。粗粗的树干中间有两个疤，看着好像是两只小咪咪的眼睛。眼睛下面有一个树洞，就像正在张开大嘴乐呵呵笑呢。那树洞的大小刚好可以让齐小怪钻进去。大树旁边站着一个和齐小怪差不多高的妖怪，不过他可不是小孩，而是一个大妖怪。大妖怪的头顶都秃了，只有外面一圈还有头发。这个妖怪肯定比齐大怪要大，不过没有87那么老，嘴唇上面的两撇胡子还算是黑色的。他挺着一个大肚子，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圆的老式眼镜。这个妖怪虽然长得不好看，可齐小怪一见他就喜欢，因为他从老远就看着齐小怪笑，笑得比大树还高兴，就像每次87迎接齐小怪回家的时候一样。走到树洞前，大肚子妖怪居然主动朝齐小怪伸出了手。
3: 你好啊。
2: 齐小怪有点紧张，还从来没有妖怪跟他握过手，而且还是一个大妖怪。不过眼前的这个妖怪一点儿也没有把他当小孩儿，这让齐小怪很开心。齐小怪伸出手回握了一下，说了句：“
4: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齐小怪。”“你叫什么？”“
3: 我叫高兴。”“
4: 你是干什么的？”“
3: 哦，我呀是校长。”
2: 跟在后面的齐大怪一下叫了起来：“
5: 啊，您就是高兴校长？”
2: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齐小怪第一天去学校报到，就碰到了校长。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集继续讲。
6: 齐小怪去上学了，后来怎么样啦？请你明晚接着收听第七集和第八集。最后是正经姐姐为小朋友们准备的睡前童话故事。
7: 今天晚上会有流星雨哎！
6: 毛毛熊跳了起来，把刊发着这条新闻的报纸丢到了沙发上。
7: 流星雨可是世界上最灿烂最美丽的雨，我要和米米兔一起看。
6: 毛毛熊一溜烟儿地向米米兔家跑去，可是跑着跑着，毛毛熊的脚步慢了下来。
7: 哎，我这样去找米米兔会不会太冒失了？米米兔会不会不愿意和我一起看？

0: 呢？毛毛熊是一只害羞的熊，它总是害怕被拒绝，总是把自己的想法搁在心里。可是，这是一场流星雨呀，一百年才会有这么一回呢。毛毛熊鼓足了勇气，推开了米米兔家的门。米米兔，毛毛熊轻轻地喊了一声，琢磨着要不要把自己想和米米兔一起看流星雨的事说出来。
1: 是毛毛熊啊，快帮我拿个盘子来，喏，打开橱柜就可以看到。
0: 米米兔正系着花围裙在厨房里忙着做玉米饼。
2: 哦，
0: 毛毛熊一边给米米兔拿盘子一边想，
2: 看流星雨的事还是等会儿再说吧。米米兔，
0: 等到最后一块玉米饼终于完工之后，毛毛熊想，是不是该说出来了呢？他轻轻地喊了一声，
1: 毛毛熊，我还要做一大壶草莓奶茶呢，帮个忙，把果汁机给我拿过来，在橱柜的最上面一层。
0: 米米兔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2: 哦，
0: 毛毛熊拿下了果汁机，心里想，
2: 看流星雨的事儿还是等会儿再说吧。
0: 又是叮叮当当一阵响，香浓的草莓奶茶终于做好了。米米兔解下了花围裙，钻出了厨房。
2: 米米兔，
0: 毛毛熊总算瞅了个空，他轻轻地喊了一声，
1: 毛毛熊，我想换件衣服，你帮我选选好不好？
0: 米米兔又一蹦一跳地钻进了他的小卧室，拉开了小衣柜，衣柜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裙子。
2: 哦，
0: 毛毛熊答应了一声，心想，
2: 看流星雨的事还是等会儿再说吧。可是米米兔为什么要换衣服呢？难道
0: 毛毛熊不敢往下想。
1: 毛毛熊，把灯打开，你先看会儿书吧，我要去梳梳头呢。
0: 换好小裙子的米米兔从卧室里伸出头来说，
2: 哦，
0: 毛毛熊想，
2: 不用跟米米兔说流星雨的事了吧，看样子他像有事要出门呢。
0: 毛毛熊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地拿着书，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2: 米米兔，
0: 毛毛熊等啊等，终于等到米米兔扎好了小辫子，他站起身来，想和米米兔告别。
1: 毛毛熊，帮我把玉米饼和草莓奶茶都放进篮子里好吗？
0: 米米兔一点也没察觉到毛毛熊有点沮丧，他又开始安排毛毛熊做下一件事情。
2: 哦，我猜的没错，米米兔他真的要出门，幸亏我没把自己想和他一起看流星雨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拒绝我的。
0: 毛毛熊在心里想。
1: 提上篮子，咱们走吧。
0: 米米兔笑嘻嘻地望着毛毛熊说。
2: 哦，
0: 毛毛熊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偶，而且是只会说哦的木偶。他听话地拎起了米米兔的篮子，从他家走了出去。
2: 米米兔，你要去哪儿呢？
0: 闷闷不乐的毛毛熊结结巴巴地问道。
1: 毛毛熊，难道不是？
0: 米米兔瞪大眼睛问道。
1: 对了，毛毛熊，你来找我干什么呢？
2: 我其实……
0: 毛毛熊慌了，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10点了。
1: 还差10分钟，美丽的流星雨就要出现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3: 你不是想陪我去看流星雨吗？
1: 米米兔盯着毛毛熊问，100年才会有这么一回呢。
3: 哈，
1: 毛毛熊一下子咧开嘴笑了。
2: 其实我就是来找你一起去看流星雨的，可是我又怕你不乐意。
1: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乐不乐意呢？
0: 米米兔嘟着小嘴说，
2: 嘿嘿。
0: 毛毛熊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傻傻地笑着。
1: 快走吧，毛毛熊，咱们找个好地方，一边吃着玉米饼，一边喝着草莓奶茶，一边看美丽的流星雨。10点过10分，一场光彩夺目的流星雨纷纷扬扬地在天空中散落下来，照亮了草地上那两个小小的身影。今晚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亲爱的小朋友，晚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0: 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 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

0: 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浩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5: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8: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0: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

0: 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

0: 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

0: 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 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 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4: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金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于今晚9:30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中有的先手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通过展示诚信之星的事迹和动人故事，向社会传播诚信的力量，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代表举行3轮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也参与相关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泽连斯基称，在前一日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当地时间7号，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一方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3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体育方面，2026年男排亚锦赛9月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0直落3局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队将于9号迎战伊朗队，双方将争夺 B 组同名。本届比赛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前3名将取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此前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南北季节进度分化明显，白露节气特征与

0: 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标准是什么？民间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句话蕴含着怎样的气象学原理？此外，近期有消费者在购买墨鱼当中发现混有体表带红色波点的小型蟹类，经 AI 识图初步判定为红斑豆蟹，并标注该物种具有剧毒。从毒理学角度来看，红斑豆蟹是否确实属于剧毒蟹类？为何日常高温烹饪不足以破坏其毒性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老话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啊，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一场大范围的降雨降温正好应了这句节气俗语。而随着冷空气携雨南下，全国的入秋进度条也再次刷新。四天前秋天的门槛还只是停留在东北西北及华北北部一线，白露时节的这场秋雨正推着秋意的边界持续向南延伸。这份不断更新的入秋地图最近也成了公众讨论的热点。为什么塔里木盆地被入秋区域团团围住，盆地内部却还独留着一片盛夏孤岛呢？为什么今年不少地方入夏早，入秋却反而倒推了？哪些地方的夏天被悄悄地拉长了？而围绕今年的秋天，还有更多值得聚焦的气象信号。厄尔尼诺事件呢，也正式确认，预计未来数月还将增强为超级级别。它会给我国南方秋季带来怎样的降雨格局？秋台风生成总数偏少，但是为什么业内常说它比夏台风的破坏力更强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我们就以这份最新入秋地图为切口，结合白露节气与近期天气的形势，带您解读今年秋季的气候特点。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截至9月3号哈，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到了秋天的门槛。那今天是7号了哈，这份秋天的地图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今年的入秋节奏有什么特点吗？
2: 那因为我们现在距离9月3号这个时间并不是很远哈，这中间呢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因此总体来看呢，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秋季范围变化还不是特别大。那截止到昨天呢，秋季的前沿位于辽宁的中部、河北中部、山西南部到陕西南部这一线，而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9月3号相比呢，这两片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常年的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像是在新疆的大部、陕西、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大部，其实都已经入秋。那对比常年来看，其实今年我国的入秋节奏相对常年来说是比较偏慢的。
0: 是我看9月3号的那个全国入秋进程图里边哈，塔里木盆地是夏天，四周的一圈都入秋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 造成这种季节差异的关键呢，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一个地形。那塔里木盆地它北边是天山，南边是昆仑山，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那这些高山高原的海拔平均是在3000米以上，气温本身呢是偏低的，普通的弱冷空气容易让这些山区率先降温，达到入秋的标准。但是弱冷空气很难越过这些山体，直接进入到塔里木盆地的内部。那因此呢，盆地内部相对来说会更难降温。那只有当冷空气绕一圈，从盆地东边的缺口进入，或者冷空气实力强到足够翻越这些高山的时候，那么在盆地的内部才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实际上呢，最近是有冷空气已经从东边进入到盆地里了，所以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启了入秋进程了。
0: 是我记得今年入夏的那个时候哈，很多地方说入夏比较早哈，那现在呢多地又是入秋有点晚，当然这两部分不是完全重合的，那哪些地方今年的夏天会格外长一些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那其实我们说夏季的长度呢，它是需要结合入夏入秋的时间一起计算的。那现在呢，在华北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其实还是处在夏季，所以说现在讨论夏季的长度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其实有点为时尚早。 那在目前呢已经入秋的这些地方，比如说东北的哈尔滨、长春这两个地方，今年入夏的时间和常年基本上是相当的，但是因为八月副高偏强，气温偏高，导致这两个地方入秋呢是偏晚了10天左右。所以综合下来，这两个城市今年夏季的长度和常年相比确实会长一些。那另外呢，今年入夏偏早的主要是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像是北京呀、石家庄、郑州等地，在5月上旬就已经入夏了，是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虽然目前呢这一带还没有完全的开启入秋，不过像是北京、石家庄、天津以及周边的地方，那这几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在8号以后可能就会陆续的迎来秋天。那按照这一进度的话，其实京津冀这一带会将比常年提前入秋。那所以说您提到的这个夏季比较长、格外长的这些说法，在目前这些已经或即将入秋的地方其实并不完全的成立。那后面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关注一下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地方今年的入夏时间是偏早的，那如果后续入秋偏晚的话，可能会出现您说的夏季格外长的情况。不过通常呢，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要等到秋分，也就是国庆节前后才会入秋，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的。
0: 是。那谈到入秋哈，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标准了。入秋的标准呢，核心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它为什么不是像比如说入冬啊、入春一样是以10摄氏度为基准的这样一个整数呢？22摄氏度对于人体的体感还有农作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那其实22度呢不仅是入秋的临界气温值，它同时也是由春入夏的一个临界的气温值。那这一气温值的确定呢，是源于1934年张宝坤先生他发表在《地理学报》的一篇论文。那在当时呢，国际上是将20度作为热带和温带的临界值。那张宝坤先生在参考这一温度的基础上，其实是结合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物候和气候实际，将春始秋末的这个阈值从20度提高到了22度。那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是有两点。一点呢是22度是更契合我们中国的物候现象，比如说中国的候鸟南飞、蟋蟀盛鸣等是普遍发生在22度附近。那二呢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南北方的一个春秋季的长度。如果是以20度为阈值，那么当时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它其实春秋季都只有35天左右的时间，和上海呀、南京这些南方城市春秋季在60天左右这种相比，南北方的春秋季长度差异是太大了。那如果以22度来划分的话，那么北方城市春秋季可以达到45到55天，和南方城市相对来说也会更接近一点。那同时呢，22度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体感上感觉到舒适的一个临界值。当气温低于22度的时候呢，空气湿度下降，早晚的凉意会明显的增加，大家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凉快不少。那在农业方面呢，其实22度也是接近小麦、油菜等多种作物最适的生长温度。当平均气温稳定的跌破22度的时候，农作物的生育期重心会向转向灌浆、有机物积累、脱水成熟等阶段。那另外农业管理呢，也会从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转为防止作物早衰，进入到秋收秋种等农事活动当中去。
0: 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份的雨吧。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9月2号，中国气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厄尔尼诺的当前状态，并且提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那么具体来讲，哪些地方需要格外关注强降雨呢？
2: 那其实目前7到9号北方地区就会经历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主要是由这个高空槽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会形成锋面降水。那整体来看呢，北方这轮降雨不如夏季激烈，雨势还是比较的和缓，但是累计雨量还是会比较的可观，特别是在甘肃的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这一带的降雨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80到120毫米。那此外呢，9到10号冷空气会继续的南下， 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这个地方在降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对流，但是随着对流能量释放之后会转为稳定性的降水。那未来呢，华西地区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在本周华西秋雨可能就会就此的开启。那另外呢，在本周末南海上可能还会有台风生成，在北方呢还有高空槽东移，因此像海南和内蒙古的东北部在周末前后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相关地区的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0: 嗯，是，我们也需要关注持续降雨对于土壤产生的一些影响啊。相信大家也最近刷到过一些这样的视频，看着还是很震撼的。那土壤饱和为什么会让看似牢固的植被覆盖看起来还不错的山体也松动呢？
2: 嗯，那其实持续的降雨呢，它会让雨水不断的渗入到土壤当中去。那当土壤所有的缝隙全部被水填满之后，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那水呢不仅会润滑泥土颗粒，降低土壤之间的摩擦力，还会在土体的内部产生向上的水压，从而削弱土层之间的压紧咬合。那我们说树木的根系它其实只能加固地表比较浅层的一些土壤，其实很难束缚住深处的这种土壤的滑动面。那因此呢，一旦土壤饱和之后，山体自身下滑的重量会远远的超过泥土呀树根能够拉住它的力量，因此呢，就算是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的山体同样会发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那另外呢，像是地质灾害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是雨停了之后呢，水分仍然可能会向土壤深层持续的渗透，那可能在数天后山体内部才能够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诱发灾害。那同时呢，雨后阳光照射会使表层的土石水分蒸发收缩开裂，也更容易引起崩塌。因此呢，我们说在强降雨结束后的3到7天内仍然是滑坡崩塌的高发期，大家不要立马前往或者靠近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0: 嗯，是，您提到哈，降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性，3到7天，但是呢对于降温的影响哈，大家是感觉是马上就能够体验到的哈。我们也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9月6号的预报就显示6号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那么这一轮的降雨会让温度下降多少呢？降水和降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2: 那导致这一次降雨降温的冷空气，其实我们在地面气压场上是可以看到1030百帕的冷高压。那在这个季节呢，这种强度的冷空气算是非常的强了。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累计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在降温过后呢，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且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尤其是降水刚结束后，夜间放晴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会掀起一个创新低的浪潮，尤其是在8到11号这段时间哈。城市当中呢，像是这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气温首次降到10度以下。所以说，厚实的秋装、长袖啊，最近几天北方的朋友们都要赶紧的准备好。那我们说，其实降水和降温并不是必然关联的。雨水呢可以蒸发吸热，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这种降温往往是短暂的。比如说在夏季短时雷雨过后，气温会很快的反弹。再比如说在高湿度的雨天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体感依然是很闷热的。所以呢，只有当降雨伴随着冷空气过境时，才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显著的气温下滑。那因此呢，冷空气才是推动气温走低的关键助力，也是助力这个夏秋季节转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缺少明显的冷空气参与的这种降雨呢，它其实只能临时的消暑，很难真正的迎来稳定的秋凉。
0: 嗯，那我们看到9月2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了哈，预计2026年的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那秋台风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比夏天的台风要更猛烈呢？
2: 那我们说9到11月生成的 算是秋台风哈、啊，它整体呈现出一个路径偏南，更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强度呢也会更大一些，也更容易和冷空气结合，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那经过整个夏季的这种光照加热，其实西北太平洋它的暖水层厚，海温充足，会给秋台风提供比较充沛的能量和水汽。而且呢，很多秋台风是在远离陆地的洋面上发展起来的，其实是拥有更长时间去增强为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此从统计上来看，其实秋台风的这个强台风的占比是明显的高于夏季的。那另外呢，秋季北方冷空气是开始活跃起来，当冷空气和台风的环流相遇，气压梯度加大，冷暖气流交汇呢，会更容易触发这种极端的降雨和强风，致灾风险也会更高一些。那再有一个就是农时，我们说秋季是农作物成熟收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也正是农作物怕风怕雨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一个秋台风，对于沿海包括内陆很多地方的农业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呢，秋台风在强度和致灾性上往往是比夏台风要更大的。那九月也正是秋台风的一个高发期，我们预计未来十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起来，那尤其是12到15号在南海的中北部海域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天气。那当地的朋友们需要多加注意防范。
0: 嗯，是。那我们眼前呢，这一轮降雨啊，9月6号到9月9号的哈，这个是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带来的，它的源头是在哪里呢？跟冬天的时候寒潮天气的冷空气都是一个地方发货的吗？
2: 目前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股冷空气，它其实和冬天导致寒潮天气的冷空气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北极地区这个冷空气的源头。那在西伯利亚，冷空气会有一个囤积加强的过程，最后呢，通过冷涡或者是横槽的下摆，让冷空气南下进入到我国。只不过说呢，现在这个季节那个西风带的位置是偏北的，冷空气的厚度是偏薄的，冷空气越往南它的冲击力越弱，所以这次降温其实对于长江以南的影响不大。那对于长江以北来说，其实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是很强的，比如说今天午后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西部的一些地方，24小时的气温降幅就达到了1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了20度。那只不过说现在的基础气温是很高的，是从30度开始往下降的，是从热转凉，而不是凉转冷，所以降温后的这个寒冷程度还达不到寒潮的级别，但是从降温幅度来看，可以说是寒潮级别的降温降幅了。
0: 嗯，是秋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降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穿衣方面啊，紧盯着天气预报的变化。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在东北生活，觉得当地秋天很短啊，很快就到冬天了。我不知道这个主观的感受

0: 那其实目前东北大部地区是已经入秋了，那这个阶段气温是总体下行，但是起伏波动还是会比较的大。比如说未来三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体感一下子就会清凉不少。但是11号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像是吉林啊、辽宁很多地方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水平。因此呢，提醒东北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那另外呢，入秋之后，北方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减少，也更容易出现秋高气爽的晴天。那这种情况下，白天有光照的加热，阳光晒着其实还挺暖热的，但是一早一晚缺少云层的保温，所以昼夜温差呢超过10度呀、15度的现象还是比较的普遍。因此穿衣上呢还是要遵循洋葱式的这种分层穿搭，在白天呢感觉比较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穿一些，可能一件长袖的薄外套就够了。但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防风的外套，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足部的保暖做好了，能够大幅提升我们的体感温度。
1: 好，感谢林楠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刚才我们从气象观测的角度分析了今年入秋进程的整体特点，本轮北方秋雨的降温效应，也分析了厄尔尼诺和秋台风给秋季天气带来的变量。如果说气象学上的入秋是用气温数值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季节边界，那么白露节气带给我们的呢，远不止温度的变化。作为仲秋开启的标志，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的经典三候，藏着古人对季节最鲜活的物候观察，也是千年来指导农事、感知节令的重要依据。那么从现代物候学的视角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物候学上有没有专属的入秋表征？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是怎样的先后关系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们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又发生了哪些偏移？民间流传的白露农事经验与天气预判又有多少科学合理性？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何欣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白露节气有经典的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那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如果说他们是仲秋时节物候推进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哈，有没有一些非典型的信号呢？
3: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每次讨论这个24节气的这个物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当时啊这个物候所形成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像这个我们叫鸿雁来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要想到大概是1-2000年前，在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这个中心地带，当时的这个古人所看到的在白露时节能够明显的这个动物的相关的这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线放到现在，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这个华北啊，还是像我们说这个华东，那即使是这个9月的上旬，那么这个气温啊，虽然已经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跟1-2000年前的这个公历的这个9月份来说，那其实呢，我们这边的气温还是会偏高的。所以呢，至少在现在，以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很难在9月初就看到所谓鸿雁这个来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鸿雁啊，包括它的同类，比如说还有像豆雁啊等这些大雁啊，它们是属于雁鸭类中体型较大的。其实它们的繁殖地啊，主要在我们中国的更偏北方，比如说像内蒙古的这个北部啊，包括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北部，乃至于还有很多，其实它的繁殖地呢是能够到达像俄罗斯的更北边的一些地区。所以呢，它要等到比如说在我们华东地区，往往呢可能要到10月的中下旬，可能才会有这个鸿雁逐渐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看到这个鸿雁的概率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高，可能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像豆雁啊，这个在这个从长江流域，从我们中国的沿海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容易看得到。那对于像中国的华北地区而言的话呢，可能啊鸿雁迁徙会路过，但是他们呢估计出现的时间也要到10月份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

0: 几千年前的这个物候和我们现在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一种表现。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白露节气的这个第二候啊，说这个玄鸟归啊，那其实呢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说的倒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指代的这个玄鸟往往说的是这个燕子这一类。那当然呢在我们 中国的东部地区，我们习惯上看到的或者说常见的这个燕子的种类，包括像家燕、像金腰燕，它们呢一般来说的话在每年的这个春天三四月份就开始出现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了，包括这个华东华北其实都是类似的。然后呢它最晚的这个繁殖，有时候呢随着现在的我们说全球气温的这个升高，很多的这个燕子包括家燕和金腰燕它可能能够繁殖到这个八月底，繁殖到九月初可能才会结束，然后呢它们会陆续的往南边飞。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叫这个白露节气的第二候啊，其实确实很多的这个燕子其实已经向南方去飞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对来说 跟古代的这个差异不太大的一个从动物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物候。然后第三个这个候呢我们说的是跟这个古代它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它所指代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叫鹰隼类，也就是猛禽。所以呢对于这个猛禽而言的话，那很多的猛禽呢其实是当地的留鸟，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猛禽呢它们是长途迁徙的。那在我们中国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 在十月初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呢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猛禽迁徙的这个集群的现象。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东北，然后过这个我们叫这个辽东半岛，然后从这个我们叫这个长山列岛这片区域呢它飞过渤海，然后呢再到山东半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华中华南啊，包括华东地区，然后这些猛禽啊，其中呢可能包括像比较常见的像灰脸狂鹰啊，像这个红脚隼啊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长途迁徙的猛禽。所以呢这从古代和现代的这个规律上来讲的话，那这一条呢其实基本还算是跟原来
1: 比较相似的。所以呢总结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鸿雁啊，这可能是大型的这个雁鸭类它对于温度的感应更敏感，它可能在适应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所调整了。对，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啊，我们在观察白露节气的相关的特征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总结的时间以及观测者的位置。那气象学有明确的一个入秋判定的标准，不知道物候学上有没有对应的所谓入秋的一个表征啊，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吗？通常是谁先谁后呢？其实呢我们平常大家现在在日常的新闻之中我们基本上都所采用的都是叫 这个气象学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使用连续几天的这个平均温度，然后来去衡量这个季节的划分。但是呢你比如说从物候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定说这个哪个这个日子之后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啊就能够说它已经进入到什么季节了，其实并不会特别明确的去提这一点。因为事实上呢其实现代的 对于无论是对于动物对于植物的研究呢，虽然有一些是涉及到这个物候的，但毕竟呢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主要热门的这个点，所以呢可能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所谓的这个一定按照动植物的它的一些变化来去划分这个季节。
0: 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白露的一些三候里边提到的自然现象啊，其实呢也有一些变化了哈。那白露的传统的物候表征最初是基于我国哪个区域的观测总结出来的？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1: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一 一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包括像白露这个节气其实以及其他的23个节气啊，它的总结的时间啊可能都是我们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像一两千年前啊，我们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啊，也就是当时我们说中国的中华文明的这个中心区域。 所以呢，对于那个区域来讲的话，那当时他的总结呢，肯定是古人在收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资料之后，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劳动人民的一种智慧。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节点去考虑，其实呢，我们说气候啊，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即使是我们刚才提到它这个二十四节气啊，这个形成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千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的这个气候啊，其实也是跟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处在不断的波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些 这个几十年几百年它可能是偏寒冷的，有些时候呢偏温暖，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啊，包括可能甚至影响到这个历史的一些进程。所以呢，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年从全球的整个的角度，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气候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气候的这个变化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可能它的气温还是处在一个不断平均气温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之中。所以呢，总体表现来说的话，可能会使得我们这个夏天反而会延长到更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日子。然后呢，像这个春秋天，它可能会逐渐的缩短。 然后呢，我们会说这个有时候虽然全球气候在变暖，但事实上呢，可能有时候冬季虽然平均气温也是在上升，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时段会出现极端低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个天气条件的这种出现，其实也是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
2: 二十四节气，包括我们现在去提白露节气之中所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的变化，中也可以去思考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在变化，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下哈，去观察大自然，去看动物它们的行为变化，然后去总结规律，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我记得几千年前河南还是有大象的，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古人如果以大象为一个观测的锚点的话，那可能得出的结论会非常的不同哈。相关的这种类似的变化，能不能再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啊，对，那其实呢，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大象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分布来讲的话，那其实也都有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哺乳动物，它呢可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在古文中的文献的记载。那包括像大象，包括像犀牛，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中原地区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以及甚至会出现在一些这种文物上。但是呢，随着这个 气候的一些变化，那当然也包括在过去的一两千年之中，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农业的开发啊，对于环境的改变，可能也使得这些动物呢，它失去了更多的适合栖息的一些环境，再加上气候也有所改变，使得很多动物它们的分布区呢是在向南边移动的。那比较明显呢，就是我们说像这个亚洲象啊，那我们原本在我们中国的中原地区啊，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过去一两千年之中，不断的向南边退，最后呢，已经退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像云南的西双版纳啊，还有旁边的这个普洱啊，这些地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前些年也有一些有趣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西双版纳一些大洲象，它往北 去移动，甚至接近昆明啊，然后后来呢也安全的又回到这个西双版纳，这也是一种可能野生动物对于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那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犀牛，那其实呢从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之中啊，这个犀牛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出现的。然后从这个历史文物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中国古代

那最终呢能够反馈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看到各角的犀牛，而在亚洲呢我们能看到头上有两个角的犀牛，而在亚洲呢我们能看到头上有两个角的这个犀牛啊现在只剩下爪哇犀牛了。所以呢这可能说明在那个年代爪哇犀的分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呢一直延伸到我们中国的南方，可能这个爪哇犀都有分布。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变化。那当然我们也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那曾经呢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这种化石发现历史发现之中，我们会发现大熊猫的分布区啊，那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华东华南华中都有它的这个化石一些记录。但是最终呢当我们以 现代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究

0: 人类对于环境的这个改变和影响是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一些动物的分布规律的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气候啊，可能也因为人类对于环境的改变。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几千年尺度下的这样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的一个变化哈。那具体到我们现在说的白鹭啊，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它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在物候层面有没有对应的体现？比如说这个时候植物啊动物会随着秋雨降温的出现，出现什么同步的一些反应吗？嗯，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啊，
1: 不同地方可能也得分开来说。那比如说呢，以这个北京为代表的我们说这个华北地区，那其实这个秋雨啊，一层秋雨一层啊，这个不断的降之后啊，其实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以华北地区啊，包括像北京，它可能很多的植物已经开始有变黄啊，有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你放到这个华东地区 啊，比如说以这个江浙一带我们去看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植物可能到九月底的时候啊，它可能依然还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到了10月份，如果再有一些秋雨不断下降的话，那其实这个华东地区它就会比较明显，那它可能它的这个很多的植物呢，它会有 直接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北方很多植物呢有比较缓慢的逐渐变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就不太明显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像华南， 那可能它要到11月份之后，它可能这些植物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也就反映了我们说很多动物啊，至少在白鹭这个时节，它肯定得有所动作去准备它的这个迁徙了。那比如说以我们啊，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像鸟类为例，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这个华北华东的这个气温它虽然仅仅只是小幅的下降，但是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北风开始出现了，也就是从北方刮来的一些 些风，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自己也已经观察到有一些秋千的这些，无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一些林鸟，比如说一些翁类啊，一些像这个兽带啊，仙巴色鸫啊，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个华中地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园绿地之中了。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走到这个海边，我们可能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从北方返回的一些这个恒鹬类， 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要飞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应该都已经大规模的在动身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华北地区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迁徙的鸟类已经是迁徙的高峰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陆续从这个华北正在向这个华东、华中啊去移动了。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物，
0: 它对于环境的这个一些更敏感的一种表现了。嗯，是，就是民间有很多和白鹭节气相关的指导农事和判断天气的经验哈，也是在文化层面上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那从物候学的研究来看，这些经验还有多少的科学合理性呢？
1: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古人所看到的动植物 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古人对于动植物的这些观察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些故事里面，你能看到气候的改变对于野生动物的、对于植物的这个它的行为规律，它对于它们的节律的一个影响，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气候正在改变，而同时呢，古人呢，他能够以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 为方式去了解这个啊身边的这个自然，其实给我们也是一种启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对于更多的公众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去多留意留意身边的一些大自然的变化。可能有些时候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在干农活，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我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城市之中，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现在也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契机，让大家能够通过24节气，通过像白鹭啊这个时节，动物的一些变化，鸟类一些变化，引发大家对于自然的关注，那么最终呢还是会反馈回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关心，那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和自然和谐共存。
0: 对，就像古人总结顺口溜一样哈，我们现在去观察自然、观察物候、观察动植物，拍下的那些图片、视频、记录的文字哈，也许会成为以后很多年之后大家研究这个时代的物候特征的一个宝贵的资料。今天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

0: 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3: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2: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2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3: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2: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3: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的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2: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4: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 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4: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2: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5: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2: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4: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2: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砾石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时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有人在评论区感叹，爱学习的女儿救了全家的命。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我们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6: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薄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薄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7: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6: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7: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6: 蓝环章鱼确实是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直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铜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7: 的。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6: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7: 误食了这种有毒的海鲜，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
6: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

0: 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态，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七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

0: 日式时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离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 当地时间9月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 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认准6不鲜，千米吃整年，金龙鱼6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4: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对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
8: 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12: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决胜时刻，
14: China, you!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 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 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零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

0: 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两连胜，提前出线进入八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三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三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四轮，二号种子阿卡拉斯、八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七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两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四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三号种子佩古拉、六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二轮，赛事七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两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四，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四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一金两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新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2: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0: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

0: 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击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 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绿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
1: 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 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 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战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 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30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萍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 在场上的，你看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这种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
1: 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0: 嗯，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 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 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强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 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我觉得对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孔宁。

0: 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短路。但整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啊，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呢，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哈，一开局这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国际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前吧啊，比如说3-2战胜了德国队啊，这是令南半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是发球，就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所以对方发球呢一凶起来呢，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失误就失误。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势发球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拦防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继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呢温子华。就接应啊，就在第一场比赛中跟印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上能开到观众席上面，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就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德佳和彭胜坤也好，李武珍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还真的很强，他高点快攻能力。这个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伤病的把控，还有球员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锦赛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的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虽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0: 那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是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着档次的。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过去。我们总体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啊。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那谁了，这个小组最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啊！这个不管最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将近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哈，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 他还有一阿明，阿明原替补，也是。

0: 原来踢不进，现在主打进，基本上就是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带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因为决定的走势就是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第四轮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0: 先说打伊朗吧啊，就打伊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怡宁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安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怡宁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怡宁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怡宁的话呢，还有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怡宁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你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一旦
1: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0: 对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一把，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组，比如说，胜了伊朗，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一样，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3-2。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然后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8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 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所以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有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还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米排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是否一锅粥。最后你打了一锅粥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些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个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岛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已经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这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 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打进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有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比如甚至3-0啊，就是3-2、3-0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很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对
1: 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错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队啊，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的小球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那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你看它就是风格嘛。而伊朗什么特点的？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很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
1: 是
0: 原来是说 C 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强制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的进行，伊朗男排现在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索尔啊，就那种疯狂劲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上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这个今天虽然输了，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朱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了，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现在泰国队呢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就是马上打伊朗，来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信心拼出来，就哟，哪怕哟呵，就差一点哈，最好赢。你这个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掖着，还忍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刺刀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然后呢四分之一就是一口气了，就是小组赛最后一场完了四分之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国男排
1: 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 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我说关键心态，就是你是瞻前顾后。

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嘛啊。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太联的总部啊在泰国，然后呢，泰国在推广排球以及在培养培训，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啊，是他自己本国的努力。我觉得走的选择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很珍惜人才。你比如说，就我举例子啊，因为男排跟他了解的少，女排你比如说。我在女排加里鹏的旁边是吧？主教练加里鹏旁边，我看到了奥努玛，看到了那个奥努玛做技术分析呢，助理教练啊，我还看到了黄金一代的第一代人，就是那个维拉万啊，这个在女排的这个团队，首先是女性啊，了解女性，然后呢这些球员，你比如我就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女排，如果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教练团队里。冯坤、杨浩就是张佑，就或者是魏秋月，就是你能感觉到啊、哦，这是一种传承，就是他这些冠军培养出冠军啊，三代都是冠军，就是接了他的冠军成员们加入这个团队。而反观我们，其实这现在你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团女线的团队其实都是就缺憾的，而且我们没有二传，居然没有二传的单项教练。这个就很多漏洞啊，就是比较多，就是，南线的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教练团队了啊，包括中国教练组，包括最好的球员，目前状态都不错的，就在这里了。而且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没有年轻队员，最年轻的李磊啊，相对在底下站着呢，替补，那么基本都是中生代啊，中生代，而且是老队员也比较多，中生代主打这个。这样的比赛是要劲儿的啊，这个选择也比较得当的，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啊，哎呦，这个张景印啊，这是回归了，这是雪中送炭。至于他后面啊，能打风，如果张景印能打风，哪怕我就一点功，就跟我们那个从中庭疯狂的时候一样，就是哪怕我就一点功了啊，我就靠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就是依然是有你手里有一招鲜嘛，对吧？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你起码有一个东西啊，这把刀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线而言就是不错。但我像跟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南线让我很难的，就是对手太强了。但是同样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位之间差距没那么大，反而呢，哎，我们的中国球员班的球员的心啊比较相对比较定，就是哎，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我们就去拼呗。就是拼到哪算哪，我们争取，反正目标就是目标也非常清晰，只有冠军，只有冠军才能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你拼的这个路程当中，你才能有可能进入前三。前三，你就首先你目标一定要定在冠军，然后呢，球技上得集中，这样你才能获得前三名，获得2027年那个男排世界杯的这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冲顶，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就你不知道在淘汰赛中谁碰谁，谁爆冷，谁把谁淘汰了，这都不好说。所以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定要打到最后，不要相信以前的什么这些的心理的阴影啊，什么这忌惮啊、恐惧都不要有。而且说实话，日本男排这东道主他就想出去，对吧？这很明显。但是日本男排。肯定能这次能第一时间打进洛杉矶奥运会吗？不一定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讲，都是就是算起来算进去，不出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是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这个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

0: 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来后面的比赛场场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拼字当头，对吧？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宁老师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6: 范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6: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踢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1: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错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哎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只会传球。但是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是也有的球迷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6: 我觉得错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一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 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错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当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错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他的战术价值了。
1: 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6: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人也来的不少，但是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但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强援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位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后那个中前卫他们可能反手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1: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区盾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区盾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雷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6: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支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塔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3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对吧？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来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 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但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三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1: 虽然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啊，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6: 首先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防守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啊，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博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是吧？包括蒂勒芒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芒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建厂，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立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热刺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就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尔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1: 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一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6: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大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但确实是这场比赛姆巴佩他的脚风不太顺，虽然说姆巴佩在此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西甲此前的阶段他的进球效率都很高，但确实这一场比赛他遇到了瓶颈。所以说 皇马输给贝蒂斯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穆里尼奥来皇马之后打了四场比赛，他在主场都打得很好，不管是打皇家社会还是打马拉加，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自身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和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
1: 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
6: 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尔瓦雷斯，因为你在今年夏天卖阿尔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丹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两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三个球，阿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瓦雷斯的这一系列的转会闹剧多少是影响了马竞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吧，接下来阿瓦雷斯会不会在冬窗甚至在明年夏天会离开马竞呢？
1: 这个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 U20 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远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穆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

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30，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七十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

0: 没变，怎么样？
1: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2: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3: 但是故事不会老，
4: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

0: 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懂台人物口述始终讲述
1: 小喇叭，所以
0: 懂台人物口述始终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真实，这样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5: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6: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5: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6: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5: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7: 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忙得不得了，都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真爱儿童的交流。
5: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8: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9: 小朋友们好，
5: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0: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3: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0: 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 对，
0: 啊啊，是那时候。
2: 哎呦！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0: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哦，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2: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是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0: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4: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7: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 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权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1: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里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6: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7: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5: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8: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递起咕噜棒，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呜啦哇啦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呀，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素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的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

0: 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呢都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啊，看见这孩子们呢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2: 哎，好孙郎，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0: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2: 哦，
0: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分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3: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4: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0: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
4: 好、
0: 哦、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
4: 是
0: 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4: 什么宝啊？
0: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
4: 哎呀，
0: 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儿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
4: 哎，
0: 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啵啵两点是什么呀？
4: 眼睛。
0: 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4: 对，
0: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4: 没
0: 嘴。这个嘴呀、啊、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4: 不行
0: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4: 心。
0: 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4: 一个日，
0: 一个月。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儿。你看写呀、画呀，这个拿琴呐、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5: 除了好听的故事。

0: 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它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 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 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 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 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 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 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儿，
0: 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 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 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哎，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特别好玩。
3: 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
2: 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0: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歌。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4: 孙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驾起云就急呼噜吧，救师傅去了。
3: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5: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6: 100分啊！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

0: 的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

0: 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

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

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八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两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

以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正玉向斯坦福发起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两个学士学位，他必须一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持至两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正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正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意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正玉不肯听命，屡遭

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正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正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正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正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2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7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

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诱降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贤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无自登台陈述，是为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918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黄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
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劫，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十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四分之三，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离离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亿万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来得

0: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1: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旗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

0: 哼，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1: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0: 哎，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1: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2: 耶，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1: 我女儿说她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糖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3: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2: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1: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一起。
1: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5: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
4: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5: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4: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像宋医生艾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5: 我能去看看吗？
4: 我带你去。

0: 嘿、hey, 亲爱的三岛在我家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今天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永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给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

0: 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1: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炳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3: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起来。
1: 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1: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直为刘大夫守墓。
1: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咱们什么都

0: 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今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
1: 嗯。

0: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英吉拉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2: 好啊，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希诺娃。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

0: 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1: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2: 放心吧，刘主任。
1: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3: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1: 哎，没有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边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4: Thank you.
5: 谢谢。
3: 孕妇感染，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
3: 团结就是力量，
4: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了？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4: 刘大夫，生病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4: 走，团结就是力量，
5: 团结就是力量，
6: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7: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8: 力量是铁。

0: 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两三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斌，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是你吗，爸？
1: 雪谦，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啊！

0: 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这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1: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0: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1: 儿子，看羊群。
2: 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3: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2: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4: 哎呦，羊！羊！真邪样啊！
2: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哎，
4: 真是！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2: 啊！哪儿呢？
4: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2: 哎呦呦呦！真是！哎，
4: 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们过去救救他吧。
0: 好的。
4: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5: 抱上来。
4: 哎，木子姐，
6: 哎，
4: 帮我拿一下药箱。
6: 嗯，
4: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6: 给。
4: 哟，右前肢骨折，
6: 骨折了，
4: 得打夹板。
5: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兽医吧。
7: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 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5: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3: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6: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

0: 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啊、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了，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2: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3: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

0: 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1: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2: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2: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3: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0: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2: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4: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4: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2: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5: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

0: 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2: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4: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3: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4: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3: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

0: 新闻晚高峰。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2: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

0: 则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0: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生

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

0: 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4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水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维京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4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蒂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2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斯瓦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它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1-2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3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茫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

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涉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六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0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讯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0: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8: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9: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8: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0: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8: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1: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8: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11: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

0: 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1: 刘小娟表示，古树覆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0: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它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遮阳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覆撞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6: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5: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7: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5: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8: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 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14: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5: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 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5: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7: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5: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8: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5: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9: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19: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20: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5: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21: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5: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6: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15: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接到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7: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

0: 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5: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真实要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6: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7: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6: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7: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6: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8: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忙得不得了，都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真爱儿童的交流。
6: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9: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8: 小朋友们好。
6: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7: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1: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路人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2: 我在马路边捡
13: 小
12: 一
13: 分钱。三毛，对，一点不错。
14: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1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6: 对，
15: 啊啊，是那时候。
16: 哎呦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6: 哎呦，
17: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16: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8: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16: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1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1: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22: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23: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
1: 所以我很想听你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村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22: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0: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4集。
5: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清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了，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6: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5: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
6: 抓到了吗？
5: 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 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义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濠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3: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濠涌，不知过了多久，艇

0: 如果单单只是灵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灵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狱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灵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灵问会想起那照片，给灵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13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与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

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

0: 韩，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二十八集。
2: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垒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 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30，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阳，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十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30。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3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2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 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它静止， 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

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旦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旦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地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他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

0: 更能够懂得复眼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的照亮靠近他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
5: 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

0: 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1: 18%。

0: 莫名就特别的心疼。
1: 嗯，
0: 就他们
1: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0: 对吧？
1: 或者是
0: 他们
1: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0: 对吧？
1: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1: 对对对，
0: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1: 嗯，
0: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1: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0: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

0: 糖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

0: 吃整年金龙鱼六柱鲜大米。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7: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6: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6: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6: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9: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10: 初秋时节， 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射击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十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11: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勇纵队渡江的。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甚至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野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擎得更稳，举得更高。
12: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二十五团政委李党平。
10: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12: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

0: 自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联99周年。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2: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0: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

0: 就只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1: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以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
2: 记者手记，
3: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战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艳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2: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0: 董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2: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

0: 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2: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4: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

0: 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他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六个月，那么六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0: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2: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0: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0: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0: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 这个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0: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0: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十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利波利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2: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0: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2: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亿 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

0: 5G基站建设，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 此外，规划明确新建5G A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 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6G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 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加快形成技术先进
2: 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8.27亿元， 全长143.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已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途路径出海， 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5: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 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 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
7: 黄金水运通道。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8: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

0: 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

0: 期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

0: 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
0: 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0: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1: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0: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2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

0: 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正新闻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

0: 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2: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3: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八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七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2: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4: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1: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他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他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他的表现。
5: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他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8: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7: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9: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持实体的主力军。
7: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1: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电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7: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8: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7: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1: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 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9: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0: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8: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1: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2: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

0: 的释放。
1: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0: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2: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2: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 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2: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

0: 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3: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

0: 2023年，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 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 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
3: 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性事。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
4: 张磊正义的报道。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
5: 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4: 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6: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 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7: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

0: 国内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1: 食品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
2: 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4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3: 国氯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会。

0: 消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违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检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
0: 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消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0: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将染色剂的泥手稍微的用得很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 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4: 每天一罐哦。风现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8月到9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 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连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崔天琦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500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 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10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4: 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5: 伴随着幻影2009 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由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七八十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4: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5: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

0: 近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连夜推进，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核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